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今天一早收到小林发给我的信息，有点吃惊。
2: 哈哈，他开始发动攻势了。
1: 他也邀请你加入他的宣传组？
2: 他的邀请信息还是我修改过的呢。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他压力大得嚎啕大哭吗？我这个前辈绝不是随意扔下一句你可以的就算安慰了。我陪他梳理他压力的来源，再和他一起看计划可以怎么走，每个步骤写下来以后他心里就踏实了。
1: 你这样帮他，他以后能自己独立吗？
2: 其实点子都是他自己想的，他只是缺乏信心，点醒之后斗志也就点燃了。
1: 不愧是前辈啊。
2: 他除了给你发信息，还走访了好几个部门，跟那几位主管打声招呼，解释自己的计划，并请人家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援他这个新人。他甚至还到宣传部破天荒地拉开嗓子问在座的同事有谁愿意加入他的宣传组，和他一起创下新的业绩。换作以前的他，他哪敢这么做。
1: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主管要把这么大的担子交给他了。表面上是测试，实则是磨练。有些能力还是得靠逼的才出得来。主管还是有慧眼的，看出小林的潜力。
2: 现在小林可以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产品宣传成功而奔走呼号。
1: 哟，这句成语你也会？
2: 那当然。
1: 可惜读错了。
2: 啊？怎么可能？我读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读的。奔走呼号。
1: 是奔走呼号，号第二声。
2: 为什么？
1: 奔走就是奔跑，呼号是喊叫，号码的号读成第二声号，意思是拖长声音大声叫唤。
2: 昨天我们谈嚎啕大哭，嚎啕是大声哭，今天谈的嚎是拖长声音大声叫唤。
1: 奔走呼嚎是一边奔跑一边喊叫，形容为了办成某事而到处宣传，以争取同情和支持。小林现在这模样让我想起读中学时，几个同学奔走呼嚎，四处索取签名，就为了争取在学校开设中文班。
2: 哎呀，我一直以为是一边奔跑一边呼喊口号，所以我才读作奔走呼号。原来是我错误理解那个词而读错字音了。现在记住了，是奔走呼号。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3: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4: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3: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4: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5: Wow, fantastic baby。

好，是的，进入8:28听过的歌曲张杰一路之下。那当然来到8点这个时间段，我们进入新的一个小时，全新的流行歌曲依然会在频道上播出。那在近期我发现这两个月很多朋友会在社交媒体平台就是分享购物的经验啊，尤其是某个这个购物平台呢就开放了到马来西亚的版本，所以在马来西亚呢也可以购物。那这个平台呢就会有很多比较便宜的一些商品，但是呢有时候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事情啊很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品质怎么样，这个价格怎么样。那其实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一分钱一分货，有些东西它明明不是那么便宜的，但它价格非常低，然后你又想去买的话，那你就要承担这个可能买到来之后有差别很大落差的风险哦。那比如说就是一个箱子，那这个货柜箱子就可能5个隔层的，那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在这个平台上看到，诶，觉得说很不错，但是这个价格可能只有20多块钱左右，20多块马币，那他觉得诶这个

之二左右，那觉得诶没问题，我就下单订购。结果来到他的家之后呢，他打开箱子，这个高度啊才到他的膝盖而已，非常迷你，非常可爱的。那当然在评论上呢，就是商品的评论呢也是有评价，很多人的反馈说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小的，它的尺寸也蛮小的。所以有时候不要光看照片啊，照片有时候可能会骗了你，就是照片啊。所以呢有时候在购买的同时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一些购买者的留言反馈。当然有些这个反馈呢也是要看我们自己聪明而行而去定论的。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无论买什么东西，第一个，首先你要认为这个东西的价格合不合理，是不是说在正常的范围内，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很重要。好，继续我们要播出的歌曲就有梁静茹我喜欢，汪苏泷吴颖杰的这个小流星，守着 Dread FM。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保健专讯，你好，我是冷冰，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近期会遇到的就是学校假期以及即将来临的连续假期。那当然大家多多少少的第一个选择啊，就是出门旅游。那出门旅游呢，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保健方面的资讯了。那其中的一个就是要先在出发前把风险降下来。何谓把风险降下来呢？比如说备购你常用的药物足够的天数，还有这些口服补液啊，包括它的盐啊，或者是胃酸的这些药物，就普拿疼等等啊，创可贴都是很重要的。那去到一些国家，可能会有遇到一些就是流行性的病症问题，那我们可以提前就是打好这个疫苗，比如说破伤风针或者是流感疫苗等等。那其他的方面呢，就是要注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多喝水，但是多喝水不是说随便喝，而是有节奏、有步骤的喝。喝对的话，你不用担心上厕所，也不用担心缺水的问题。那久坐的问题也是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在驾驶或者是乘搭巴士的时候会坐得久，那如果是有停下来的机会，一定要下来走动一下，让自己的血液循环多一点点。那有时候去到时差的地方呢，能尽量的就是调整自己的睡眠，补足一下是最好的，不要硬撑就是省时间的问题哦。那到了当地呢，很多时候很重要的第一个事情啊，就是防止腹泻，那就是吃一些符合我们本来生活习惯的食物，尽量不要一下子就吃或者是喝，就完全在你平常生活当中没有去体验过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你去到麻辣的地方，当下的地方是麻辣的火锅，那你不要马上就吃麻辣火锅，你可以是在第二、第三天之后循循渐进的去吃这些可能不是平常生活当中会吃到的，除非你的这个胃是非常好，能够适应能力强。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防晒、热或脱水的现象，尤其是现在进入五月末或者是六月的时间段，许多在北半球的国家，我们都会开始进入夏天，非常炎热，那一定要注意防晒或者是这个脱水的问题。那在其他的方面呢，就是要定时的去检查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啊，一定要马上接受医生的治疗或者是建议，来去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去判定你适不适合去出门旅游。好，更多资讯更多详情可以留意 Thread FM 的健康资讯，我是伦斌。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一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仅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快乐生活馆这个小时呢，我们来聊一下关于就是影视剧或者连续剧或者是电影啊，就是在荧幕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画面或者是节目。其实说到最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电影方面，就最早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子就把我们给骗到呢？让我们就会去关注电影又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先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钱去电影院去观赏，坐在一个就是乌漆抹黑的屋子里，那在这里就看着一面墙播放出来的画面呢？这个其实也是挺奇怪的，如果是在以前的想法来说的话，因为那时候没有想到说，诶，原来电影可以演变而成，就是成为一种流行，一种趋势，也是我们的一种娱乐的方法。那在以前没有电影的时候，我们又没有手机，我们可能就是去看一些唱剧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戏曲舞台的这些画面等等啊，来去表演的。那后来呢，就是慢慢的演变到大荧幕。根据搜索到的一些资料啊，最早期的第一波人啊，就是拿一个摄像机在大街上就拍人走路，还有下班或者是生活的一个场景。他们觉得电影啊，就是把最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后来呢，也有一些人就像魔术师一样的，就发现胶片可以剪断在街上。那就这样子的时候，就开始拍起了一些，比如说外星人啊、月亮电影，或者是科幻这些吹牛的艺术作品哦。那也不算吹牛啦，只是说会让我们觉得哇哦，好神奇哦！原来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科幻的东西。在早期的电影呢，就是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会看到一些大明星，他们其实就是没有谈恋爱，那还要听公司说的指导，那签这个合同，等等的新闻都有。那其实电影最早期的出现呢，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无论是黑白的世界的电视时代，或者是后来的彩色时代，都增添了不少的趣味。包括呢，就是可能我们在闲暇之余呢，就会相约朋友一起到电影院去观赏。无论那时候的设备如何，看电影啊，到影视剧这个影视厅啊去看一看，就是最好的娱乐享受。好，我们先听一听歌曲，再回到频道继续来聊一下影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故事。

0: 这里是 RTM 午间新闻。由于最近雨量特别多，每户家庭都应该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
1: 爸爸，为什么刚刚电视上说我们需要准备紧急避难包呢？
2: 这个嘛，因为当发生水灾或火灾时，我们拿了紧急避难包就可以前往避难场所了呀。
1: 那么紧急避难包要装些什么呢？
2: 原则上来说，就是找一个比较轻、容易取用物品的背包，再准备从住家出发到避难所可能会需要的一些物品，像是紧急粮食啦、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等物品。
1: 药物需要带吗？生病了怎么办？
2: 当然需要了，医疗和清洁用品都要带，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棉花棒、纱布等急救用品，还有温度计啦、口罩、面纸、湿纸巾、医药等等都需要的。
1: 哦，我也一定要记得带上我的鞋子，免得没得穿呐。
2: 除了你的鞋子，其他的物品也是需要呢，比如哨子啦、手电筒、电池、打火机，还有就是贵重的物品，比如身份证以及重要的文件，这个千万别忘记。
1: 爸，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紧急避难包，预防万一。
2: 好好好，你先把需要的物品都列出来吧。
3: 除了日常的物资外，准备紧急避难包还是必要的，每个人都应该要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备妥之后在背包外标注更新日期，以提醒记得每半年检查一次紧急避难包，确保物品无损坏或遗漏。 Red FM 温馨提醒。

FM 多样化的选择，快乐生活馆，听过许多好听的这些歌曲啊，都是跟影视剧有关的。我们来继续聊一下，就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一些类型啊。那其实说到警匪片，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坏人的警匪片里啊，一般上呢都可能会有震撼的音乐登场，或者是下雨天，或者是有这些鸟啊什么东西飞过的画面。诶，一般上这个其实都是有套路，有一个程序的。那爱情片呢也会看到一些就是分手的场景，诶，为什么呢？那其实主要呢这些都是有一个故事剧情的走向，这样子呢才会有高潮迭起，才会吸引你从高到低又到高的这种心情起伏，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才会有味道。那这些配方比如说像西部片，就是以前的武侠片啊，就会有戴个帽子啊，骑个马，就代表了正义。那现在的时候就可能会大家就随着时代的流行，大家不太爱看这种，那就会换了不一样的方式。恐怖片、惊悚片呢，在以前的时候啊，通常都是乌漆麻黑的，现在更多的是在这个妆造上面呢，就会看到比较夸张或者是刺激吓人的。那电视剧跟电影不太一样，电影呢就像一顿正餐，2个小时左右就把它给吃完了。电视剧呢就像吃这个享受零食或者是美食一样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是2-3个月才会一集一集的把它给看完了。那可能现在的这些影视剧啊就比较方便了，不像以前一样，现在就有很多这些手机软件啊通过或者是网站上购买会员，在一天里你可以看2集，或者是一个星期就可以一次过把所有的这个集数给买下来了。那也有的就是还是喜欢就是回到以前电视剧就看电视直播的那种感觉啊，一天看一集，那一个星期下来可能就看5集，星期六星期日通常是综艺节目嘛，来到星期一之后又可以重新期待，那这种感觉其实也蛮不错的哦。那我们再说到现在的流行趋势，有时候我们在看戏的时候，尤其是用手机，我们会把它给加速。那以前呢是必须就是好好的从头看到尾，没有好跳过这个片头曲或者是片尾曲的。那当然时代的变迁，很多方式也不一样了，你自己本身又是怀念哪一种方式呢？好，我们再继续聆听更多好听的电视剧或者是影视剧电影的这些歌曲，回到频道再继续跟你分享更多内容。

根据一项关于欺凌长期影响的研究，绝大多数青少年同意网络欺凌是一个问题。另有估计称，约 63% 的青少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遗憾的是，许多年轻人也认为学校和社交媒体公司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剥夺了权利并被孤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青少年认为父母是反击网络欺凌的有效盟友，这使得家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并要保持警惕。如果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网络欺凌事件，就要与孩子沟通以提供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如果青少年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们会犹豫是否要告诉家长或其他成年人。与其他形式的欺凌类似，这种沟通不畅往往源于尴尬或恐惧。受害者通常会担心老师和家长无法阻止欺凌行为，而且一旦欺凌者发现他们将此事告诉了成年人，骚扰行为只会更加严重。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正在遭受网络欺凌或者是网络欺凌者，请务必尽快与之沟通，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让学校管理人员和或治疗师参与进来。如果您认为自己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请立即告诉老师、家长或适当的成年人。 Red FM 与您一起杜绝网络霸凌。

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伦斌，欢迎回到频道上。听过很多就是影视剧还有电影的一些歌曲哦，我相信这个小时我们聊的话题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共鸣啊。那现在的这个时间就是现在的时代啦，流媒体短视频对影视的影响呢其实蛮大的，尤其是现在可能看短剧方面，一个短剧的片段呢大概就是在2分钟左右，那当然这个配合着电话是用这个竖屏的方式，那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很快的就可以把一个故事给了解完了。那一般上短剧呢通常是在70到100集，每一集如果是2分钟的话，其实很快的几个小时就把它给搞定了。那不像看电视剧呢，一般上呢要45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里面才能够看完，而电影通常呢都是在1.5小时到2小时，也就是90到120分钟。是的，时代的不同呢真的是改变了很多，有时候我们开倍速的放快的方式来去看剧，那也不像以前就是好好的欣赏。那现在有一些短剧呢或者是影视剧啊，就加入科幻或者是加入这个所谓的 AI 画面，那有时候我们甚至说分不清楚到底谁是真人演出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用大荧幕在电影院，还是用我们的电视机或者是手机来看，最重要的是呢自己看自己心爱或者是喜欢的节目，让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多一份娱乐，多一份开心啊，多一份追求吧，这才是最重要的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快乐生活馆这个小时就到这里结束，更多好听的歌曲以及节目请守着 Dread FM， 我是伦斌。

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月存播报新闻简讯。麦格诺刚邦拉堡松埃沙叶路一座有着21个单位的长屋，今天凌晨被大火烧毁，造成136名居民无家可归。根据沙拉越消防研究局行动中心的报告指出，烧整单位在凌晨1:17接到紧急投报，随后派遣尼亚什山和梅里中央消整局的11名消整人员、2辆 FRT 型消防车以及1辆紧急医疗救援服务消整车赶到现场进行灌救。消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座非永久性结构的长屋已被完全烧毁。庆幸的是，这场大火没有造成任何人命伤亡。消拯人员已早上8:18结束灭火行动。Color of Sarawakian 或称为 Sea Cans 是一部通过展现沙拉越人民的多元文化色彩、特征和生活方式来凸显创造力的作品。沙拉越大马艺术学校在脸书专页发帖透露，该作品用于描绘沙拉越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涵盖人文价值、文化遗产、生活方式和沙拉越多元种族社群的团结精神。沙拉越的文化和民族多样性是其独特之处，应该通过创意方式加以颂扬和记录。这项作品的目的在于复兴那些逐渐被遗忘的传统舞蹈，同时鼓励年轻一代珍惜和维护沙拉越文化遗产。这项作品近期在沙拉越大马艺术学校都翻哈扎诺基亚礼堂上演。使用人工智能生产或修改的照片申请大马护照是一项严重的违法行为。大马移民局沙拉越分局在脸书发文透露，申请者必须确保提交的照片是真实、清晰，而且符合既定的规格。符合规格的照片包括必须是原始拍摄，而且未经修改，光线必须一致，脸部特征必须清晰可见，而且无遮挡或阴影。使用任何修图照片或者是提交虚假资料会导致申请被拒绝，而且申请者可在1966年护照法令150号法令下受到对付。古晋西连路14里路段将从6月8号起关闭半边道路，直到7月6号。根据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在官方脸书专页发布的声明指出，暂时关闭半边道路是为了让路进行道路维修工作。有鉴于此，公共工程局提醒道路使用者小心驾驶，遵守安全指示牌，并提前规划行程，以避免交通拥挤。如有任何关于交通流向的疑问，道路使用者可以拨电082-203-400，联络古晋省公共工程局行动室，或082-620-997联络 ELHCM 私人有限公司。一名骑士昨天晚上在梅里尼亚斯布波桥和一辆多功能修理车发生碰撞，导致他魂断公路。梅里警区主任 Mohammad Fahad Li Abdullah 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这起事故于昨天晚上8:15左右发生。医护人员证实62岁的骑士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初步调查发现，死者当时骑着摩托从尼亚往梅里方向行驶，并相信他是在途中遭到后方的一辆多功能修理车撞倒。肇祸司机为一名66岁的本地男子，并无大碍。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800-688-6509 或0854-304-479联系交通调查官 Mohammad Faizal Mokhtar 或前往临近的警局向警方提供线索。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好，听过的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的歌，叫做《幸福的风》。4:11，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音乐下午茶，我是美蛙。不晓得现在的你是正在工作，还是开车回乡，还是已经开始准备和家人朋友一起庆祝达雅节了呢？每一次的假期来临，路上都会特别的热闹，有的人赶着回家见家人，有的期待团聚，有的人是终于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但是今天这个小时呢，美蛙除了陪大家听好歌，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的资讯，那也要温馨的提醒正在回乡路上的朋友们，记得要安全驾驶啊，慢慢的开车，记得安全抵达目的地是最重要的啊。在这个达雅期间啊，达雅节期间，相信这路上是非常的拥挤，大家记得打起精神来驾驶，也记得发挥礼让的精神，记得回家很重要，但是平安到家更重要。好，接下来的时段都会跟大家分享轻松温暖的歌曲，陪你来开启下午的时光，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 RedFM。

好，听歌的这首歌曲叫做不将就，李荣浩的歌曲，4:23，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家庭的松弛感是最好的风水。有人说，看一个家庭幸不幸福，不是看他们有没有钱，而是家里的人能不能放松。那松弛感就是这个家不紧绷不压抑，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心的做自己，孩子可以犯错，大人不会立刻的责备，孩子打翻了牛奶，妈妈并没有大吼，只是拿纸巾边擦边说没关系，下次我们再小心一点。而这样的反应教会孩子出错不是灾难，家是可以出错的地方。当孩子不害怕，反而更容易变得有责任感。父母之间有尊重，不互相指责。爸爸忘了倒垃圾，妈妈不嘲讽，你什么都做不好，而是平静地说，下次记得哟，我今天先帮你倒了。这不是迁就，而是信任。夫妻之间的语气变温柔，整个家的气氛就柔软了。其实每个人都有情绪空间，妈妈可以说我今天有点累，爸爸可以说我想安静一下，孩子也能说我现在不想讲话。那家人听见这些不觉得是被冒犯，而是理解每个人都有需要喘息的时候。有了这样的空间，我们的家就不会变成情绪的战场。那家里有笑声也允许安静，晚餐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的聊学校聊工作，有的时候也只是各做各有的时候会是各自做自己的事，有人在煮汤，有人在拼积木，有人在看剧，没有人逼别人必须互动，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只要在一起就是温暖。说话有温度，不用比较来爱家人，不用比较来爱家人之间常说的诗。没关系，你已经尽力了，谢谢你的帮忙，我很感动。而不是你看别人的孩子多厉害，在这样的家里，孩子学会自信，大人也学会放松。最后，家不完美，但是有信任感。有时候也会吵架闹别扭，但是大家呢都会知道我们吵的是事情不是关系。不管发生什么，这个家始终是安全的，是可以回来的。一个有松弛感的家庭不是从不争吵，而是吵完还能够一起的笑。不是每一个人都完美，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理解。当家人都能够做自己，敢表达，被接纳，这个家就会充满着力量。也许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都可以彼此的学习，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有爱有力量。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bnm.official。
3: 好，时间4:37，我们知道说多几天就是打哑节了，在这里呢也要送上一首打哑节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的歌，叫做阿兰不嘎外，祝福这个就是有庆祝打哑节的朋友们，斯拉玛哈里嘎外，嘎有咕噜哥来，娘买。

每一天无数道路使用者在共同使用公路，每一天无数的车祸在发生。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公路上小心驾驶，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阿缇娜马嘉轩。

好，听过了这首樱花草，4:55，在这时候也要结束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及收听，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五点。全国多地正在扩大与落实电池储能系统，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交通部长公布列车脱轨事故起因。美国政府针对伊朗军方石油贸易祭出新一轮制裁。萨雷谢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不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陛下更是人民的庇护伞、宗教的守护者以及国家稳定的支柱。配合即将来临的元首华诞，今天的距离步道提醒穆斯林应该维护对君主及领导人的规矩，不要滥用社交媒体的言论自由，充作不良目的。步道也提醒，一个国家的福祉无法单靠领导层的力量，甚至是凭借人民各自的努力单独实现，反之，它是在诚心的领导与负责任的人民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相互补足之下形成。首相达德苏里亚诺伊布拉欣指出，马来西亚与沙特阿拉伯的牢固关系持续增强我国应对当前全球经济挑战的信心。他透露，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萨勒曼近日发来私人短讯，再次重申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他今天在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开幕礼上致辞时表明，我国能妥善应对当前面临的经济压力，因为拥有充足的原油和柴油供应，且与沙特阿拉伯保持良好关系。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在安全和执法领域的战略合作，通过沙特马来西亚协调委员会框架下的各项举措，持续取得积极进展。内政部长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也是他今年前往圣地朝圣期间，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时讨论的课题之一。他说，通过该委员会，我国与沙特已经敲定七大合作领域，包括边境安全、反恐、网络安全、移民、法医鉴定、搜救行动以及打击毒品犯罪。全国多个地点正在扩大与落实电池储能系统项目，以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并支持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副首相 Datuk Seri Fadila Yusof 表示，随着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增加，目前该项目已经在我国半岛多个地点启动招标程序。他提到，落实电池储能系统项目非常重要，因为太阳能依赖阳光，必须确保电网稳定。国防部长 Datuk Seri Mohammad Khalid Noordin 将率团出席于今天在新加坡开幕的2026年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拉对话会。该为期三天的对话会是一场聚焦区域安全的高级别论坛。部长 Mohammad Khalid 将在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以及挪威国防部长托雷桑德维克等多国防长。同时，他也将在星期天举行的第六场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题目是在全球竞争环境下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陈秀莲站附近发生列车脱轨事故的起因是列车在转换轨道时，六节车厢的第一节顺利驶入布特拉高原方向，但后方其余车厢却意外偏离驶入往安邦方向的轨道，导致后方车厢的牵引力将第一节车厢拉出，进而造成第一及第二节车厢完全脱轨。陆政府指出，调查这起事故而成立的特别工作队是独立的，不包括国家基建公司的代表。该小组限于30天内完成调查报告，并提交内阁采取后续行动。丰收节不仅是庆祝丰收的节日， 也象征着沙巴卡达山族、杜顺族、姆鲁族和龙骨斯族社群的团结、感恩与文化传承。国家团结部长 Dado Aron Agodagan 表示，卡达山丰收节是促进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爱、理解和团结的重要平台。他说，这正体现了马来西亚的真正力量，也就是文化多样性并不会分裂社会，而是让各族人民更加团结。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宣布已经针对伊朗军方石油贸易进出新一轮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制裁名单超过15个实体，其中包括8艘向全球市场运输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船只，以及多个和伊朗有交易的外国实体公司。部分遭制裁的实体会利用军方的石油销售基础设施从境外取得石油产品。财政部长贝森特则透过声明表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府增加石油收入以重建他们的武装部队以及军事能力。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古巴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没有进展。他表示，美方表现出极大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并且指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的行政令对古巴实施了残酷的燃料供应封锁，已经对古巴民众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导致停电以及食品和医疗物资短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卫星并不在火箭上。乌克兰海军星期五表示，一艘从乌克兰敖德萨港驶往土耳其的货船在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导致2名船员受伤。乌克兰海军在 Telegram 发文说，俄罗斯对该船发动定点清除式袭击，这艘货船悬挂瓦努阿图国旗，由土耳其船东运营。欧盟科技监管机构5月28号表示，中国电商 Temu 因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导致2名船员受伤。乌克兰海军在 Telegram 发文说，俄罗斯对该船发动定点清除式袭击，这艘货船悬挂瓦努阿图国旗，由土耳其船东运营。欧盟科技监管机构5月28号表示，中国电商 Temu 因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否尽快解冻大约18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这些资金如果获得解冻，将有助于匈牙利体证疲弱的经济。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全国多地正在扩大与落实电池储能系统，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交通部长公布列车脱轨事故起因。 美国政府针对伊朗军方石油贸易进出新一轮制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字数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周华健的一首新歌，叫做《怎么断句呢？座右铭》。好，我们稍微来会有苏振雅的歌曲《一字一句》，这里是 Red FM。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今天已经是来到5月28号了，诶，会不会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呢？好了，这是 Annabella 蔡永琪的歌曲《眼泪是谎言》。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炎热啊，有没有不想出门的那种感觉呢？只想要待在家里，是因为当一踏出大门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一股很热的热气。所以炎热的天气呢，也导致出现了有一种叫做热射病，不晓得你有听过吗？热射病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必须要竖起你的耳朵听好咯。路塞心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大家请注意，气象台近日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在这样的极端高温天气下，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疾病正在悄悄威胁我们的健康，那就是热射病。医学数据显示，热射病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达 50% 以上。它绝对不是普通的热到了，而是一种需要紧急抢救的危重症。广播前的你，请特别注意两类高危人群。第一类是劳力型热射病，主要针对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以及在烈日下坚持运动的年轻人。高强度劳动加上高温，身体散热会瞬间崩溃，请大家务必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千万不要硬撑。第二类是经典型热射病，往往针对年老体弱、有慢性病或者居住在通风不良房间内的老年人。很多老人舍不得开空调，导致室内热量积聚，这也是致命的。面对热射病，时间就是生命。如果你发现身边的人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热，皮肤干热无汗，并且出现意识模糊、抽搐或昏迷，第一步请立即拨打999急救电话。第二步，在医护人员赶到前必须进行物理降温，用湿毛巾冰袋冷敷他的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走形的部位，持续扇风。请记住，在患者昏迷时严禁强行喂水，高温不是儿戏，防暑重在预防。请转发这些知识给您关心的家人和朋友。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这是大张伟的一首歌曲《他似蜜》，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在 AI 的世界里头啊，大家的日常都是少不了它的。当然 AI 确实是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便利，但是哦，如果你最近想要去更新你的护照，又不想花钱拍照的话呢，你要记得哦，千万别使用 AI 来修改你的照片。那为什么呢？听完你就会懂了。 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咖啡载你回家。AI 的世界里，大家的日常都少不了它。AI 的确为我们带来不少的便利，但是如果你最近想去更新护照，又不想花钱拍照的话，千万别使用 AI 来修改你的照片。为什么呢？听完你就懂了。如今 AI 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普及，连修图都变得轻而易举。不过，马来西亚移民局今天发出公开提醒，千万不要在申请大马护照时动这些歪脑筋。移民局今天在官方脸书上郑重强调，公民在申请马来西亚护照时，如果使用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修改的照片，或者是提交虚假的个人资料，这都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移民局明确指出，所有的申请照片必须是清晰的真实照片。什么叫合格的照片呢？第一，照片光线必须均匀；第二，脸部绝对不能有阴影；第三，必须完全符合当局制定的所有规格。别以为随便修修图可以瞒天过海。移民局警告，一旦被查获提交虚假的照片或资料，后果非常严重。违规者不仅面临护照申请当场被拒的后果，当局更可以依法抓人。直接援引1966年护照法令第150号法令来对违规者采取严厉的法律行动。在这里也呼吁所有计划办护照的朋友，拍照时务必原汁原味提供真实资料，以免惹上官司。路塞心不塞，资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今天一早收到小林发给我的信息，有点吃惊。
3: 哈哈，他开始发动攻势了。
2: 他也邀请你加入他的宣传组？
3: 他的邀请信息还是我修改过的呢。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他压力大得嚎啕大哭吗？我这个前辈绝不是随意扔下一句你可以的就算安慰了。我陪他梳理他压力的来源，再和他一起看计划可以怎么走，每个步骤写下来以后他心里就踏实了。
2: 你这样帮他，他以后能自己独立吗？
3: 其实点子都是他自己想的，他只是缺乏信心，点醒之后斗志也就点燃了。
2: 不愧是前辈呀。
3: 他除了给你发信息，还走访了好几个部门，跟那几位主管打声招呼，解释自己的计划，并请人家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援他这个新人。他甚至还到宣传部破天荒地拉开嗓子问在座的同事有谁愿意加入他的宣传组，和他一起创下新的业绩。换作以前的他，他哪敢这么做。
2: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主管要把这么大的担子交给他了。表面上是测试，实则是磨练，有些能力还是得靠逼的才出得来。主管还是有慧眼的，看出小林的潜力。
3: 现在小林可以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产品宣传成功而奔走呼号。
2: 哟，这句成语你也会？
3: 那当然。
2: 可惜读错了。
3: 啊？怎么可能？我读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读的。奔走呼号。
2: 是奔走呼号，号第二声。
3: 为什么？
2: 奔走就是奔跑，呼号是喊叫，号码的号读成第二声号，意思是拖长声音大声叫唤。
3: 昨天我们谈嚎啕大哭，嚎啕是大声哭，今天谈的嚎是拖长声音大声叫唤。
2: 奔走呼嚎是一边奔跑一边喊叫，形容为了办成某事而到处宣传，以争取同情和支持。小林现在这模样让我想起读中学时，几个同学奔走呼嚎，四处索取签名，就为了争取在学校开设中文班。
3: 哎呀，我一直以为是一边奔跑一边呼喊口号，所以我才读作奔走呼号，原来是我错误理解那个词而读错字音了。现在记住了，是奔走呼号。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这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政府扩大电池储能系统，加强国家电网的稳定性。媒体从业员必须重视报道的诚信与准确性。自今年1月起，上老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充公的物品总值已达1240万令吉。以下是新闻内容。政府扩大电池储能系统 BESS 的实施，以加强国家电网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副首相的德阿马尔·法迪拉·尤苏夫表示，政府采取这项措施是因为大型太阳能计划 LSS 已迈入第一至第六阶段，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将有所增加。他说，太阳能依赖阳光发电，若管理不当，有限的供电能力会影响电网的稳定性。目前所有由政府招标的大型太阳能项目都已配备电池储能系统，以确保电力供应更稳定及高效。除了东海岸地区，政府也在西马、西部及南部多个地点开放 BESS 项目的招标。沙巴电力有限公司已在沙巴东海岸实施相关系统，至于沙老越能源公司预计也将在沙老越展开 BESS 项目招标工作。他在古晋甘崩新镇 Darul Ihsan 祈祷所出席再生活动的时候怎么指出，配合国家记者日庆典，全国媒体从业员受处继续向人民传达准确及诚信的报道。副首相的德阿马尔·法迪拉·尤苏夫表示，新闻工作者在确保社会获得真实资讯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有助于培养马来西亚人民之间的团结精神。他说，媒体在宣传国家发展努力以及提升人民持续团结一致的精神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他补充，各方的合作十分重要，包括媒体从业员，以确保国家继续处于良好安宁、进步及繁荣的状态。国家记者日推介于2018年以表扬媒体从业员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上个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局长 Matthew Domini Marin 指出，自今年1月以来，该局在泉州各地共检查了61257所商业场所，并记录965宗各类违规案件，充公的物品总值达1240万令吉，罚款金额则高达228000令吉。他今天上午在国境达文拽亚出席达亚节佳节统制品顶价计划推介礼之后，在媒体发布会上这么说。他在推介礼上透露，今年共有12种商品被列为达亚节统制品，包括老母鸡、鸡翅膀、猪肉、火猪以及卷曲的干辣椒，有效至6月4日。在这期间，该局出动207名执法官员和101名监督官员展开监督工作。上个月人民受处向内陆税收局注册和更新他们的收入资料。上个月副总理的德阿马尔·Dr. 沈桂贤指出，此举在于方便政府更有系统、透明且准确地为符合资格的受惠者提供援助，包括上个月基本需求援助金 SKAS 和慈悯援助金 SDR。 他透露，截至目前，上个月基本需求援助金已汇集上个月超过80万名人民，然而这个受惠人数比上个月政府预测的约90万人还要更低。达杜阿马尔Dr. 沈桂贤今天上午在古晋塔本拽亚出席达亚节佳节统制品顶价计划推介礼之后，在媒体发布会上这么表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明都鲁港务局今天移交200万令吉的商业义捐给上个月伊斯兰财库基金局， 移交仪式在古晋主国英雄大厦举行，由明都鲁港务局主席 Dato Sarkawi Alis 移交给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主席 Dato Misnu Daha， 并获得沙拉越总理 Dato Badengi Dansri Abanjahari Odun Oping 见证。其中25万令吉的商业义捐将拨回给明都鲁港务局，以便该局得以筹办和实施援助计划，来协助已鉴定的目标群体。此外 Dato Badengi Dansri Abanjahari 也见证沙拉越资讯系统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 Dansri Dato Amar Aju Ajis Hussein 移交100万令吉的天客给沙拉越伊斯兰财库基金局。与此同时，沙拉越宗教捐赠基金会 Yayasan Wakaf Sarawak 今天前往古晋祖国英雄大厦礼貌拜访沙拉越总理 Dato Badengi Dansri Abanjahari Dun Obeng。 沙拉越宗教捐赠基金会代表团由该基金会信托董事会主席 Dato Sri Abang Abdul Karim Dun Obeng 率领随行人员，包括该基金会最高管理层。在交流期间，沙拉越宗教捐赠基金会向总理汇报新一代宗教捐赠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以及设立沙拉越宗教捐赠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建议，以加强沙拉越以现代宗教捐赠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总理对此表示欢迎，并强调良好治理及专业管理的重要性，以确保宗教捐赠的益处能更广泛地惠及人民。随着下周即将迎来达雅节，石屋巴士总站开始涌现返乡人潮。本台记者走访发现，车站内人来人往，乘客们纷纷动身前往古晋明都鲁、梅里和斯里街等多个主要目的地。根据石屋巴士总站售票员斯拉尼汤指出，为了避免周末长假期间车票售罄，人们开始通过网上和直接前往柜台提前买票。巴士司机 Jimmy Ula 则透露，目前乘客人数虽有增加，但仍受控，因为部分民众选择自己开车回乡。另一名受访者 Ben Bidai 则表示，回乡的氛围不只是一般族群才感受到，其他族群也同样如此。漫长的公共假期也使公共交通，尤其是长途巴士，成为人们回乡的首要选择之一。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扩大电池储能系统，加强国家电网的稳定性。媒体从业员必须重视报道的诚信与准确性。自今年1月起，沙拉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充公的物品总值已达1240万令吉。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etna S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阿德南·泰义马木强调，照顾人民的福利不只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而是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承担，如此才能确保遭遇不幸的群体能够继续过上安宁与健康的生活。他是在出席由沙拉越元首川阿莫赛迪主持的沙拉越红溪月会新总部大厦落成典礼上发表了上述言论，并高度赞扬了该组织在福利项、筹款活动以及天灾应急救援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指出，政府仅承担人民无力负担的事务，因此民众不应推卸自身的社会责任。同时他也提醒红溪月会会员必须时刻对任何紧急状况保持警惕，因为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此外，他不仅赞扬了该会会员的奉献与辛勤付出，还希望红溪月会的会员人数未来能增加到20000人。而当天的典礼上也举行了颁奖仪式，其中包括向荣获功绩奖的周启明先生颁发荣誉，这充分彰显了红溪月会在强化社会、作为政府维护人民福利之重要角色。 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FM、Cebu FM 104.1、Melody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付琼英。
1: 下班开麦啦！麦啦！傍晚六点到7点钟，
2: 陪你轻松下班。
3: 好了，时间是傍晚6:16。那么进入的是我们这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在这个小时呢，带你进入的这个节目时段呢，就是让你知道，哎，开麦其实呢，敢讲话的人不一定是最厉害，但是呢，一定就是更靠近世界的。所以呢，这一集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鸣吧。有的人可能觉得说会讲话的人天生就很厉害，但其实不是哦，因为表达、沟通、临场反应、公众演说，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后来慢慢就是练出来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大家都会面对的，但是却又很少的真正去训练的一个能力，就是怎么样的去表达了。所以呢，诶，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怕，诶，突然就是被 Q 到讲话，有没有？所以呢，今天就是说会让你来感受到的是，老师突然就是在班上，可能就是会 Q 到你，或者是说开会啊，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呢，或者是 meeting 的时候呢，就会轮到你讲话的时候，就是会脑袋空白这样子。不过呢，我承认就是说，诶，别人来一句，诶，你来说两句，我顿时我就会紧张，像现在这个样子，我就是会脑袋空白这样子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邀请到了两位的救场嘉宾了。他就是来自青运少老月分会的口才圈第三期基础班主任，就是张建兴老师。老师好。
4: 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傍晚好。
3: 是的，我们的镜头在这里，大家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脸书上呢，就直接的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视频了。还有呢，就是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副主任，他是尤慧娇老师。
5: 大家好，我是尤慧娇。
3: 是的，那今天呢，就是特别呢，就是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让大家来听听两位就是来自口才班的老师，肯定就是我会有一点点这个小压力。那不晓得说，大家对这个青运口才圈呢，是不是有点陌生呢？因为自己本身其实我也是蛮就是第一次听到的，所以呢，不晓得说主任可不可以来说简单的说明说，这个平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4: 可以，主持人，这个青运口才圈是成立于1987年，这至今已有30年的这个历史了。然后它是在2024年东渡到我们韶业
3: 啊，刚刚办了。
4: 对对对啊，今年是第三个年头，所以我是叫做第三期基础班主任。是的，那我们口才圈的模式与传统的这个教学有所不同，就是我们口才圈是不采用老师讲学员听，对，我们是模式是每一个学员都有机会上台去做这个呈现的。对对，所以是以传统是不大一样的。是，那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们口才圈是有一套模式去帮助大家做这个呈现的。至于自信，就是需要磨练啦。
3: 是，
4: 那这个磨练就是我们会有10堂课，供给大家去慢慢拿这个自信跟磨练，找回这个自信心，在台上自信心了。那这个口才圈其实我们有基础班，那基础班结业过后，我们会有一个提升班。过后是讲师培训班，再来是讲师。那讲师其实也分一星、二星、三星，到最高是6星啦。所以每一星有每一星的这个难度跟考验，是很值得大家去磨练的这个过程。
3: 就一层一层的过关，就
4: 是
3: 过关斩将，然后才来到这个最佳的一个表现。
4: 对，然后我们最先开始的就是这个基础班。那我们基础班里面也是有包括这个主持人咯，朗读的部分，然后纵横谈就是考验大家的这个临场反应。还有个有一些报告格式的这个需要上台呈现的这个项目，是提供给各位学员去争取上台呈现的。因为你觉得我临场反应有一点差，叫我就去拿这个专门格式的这个项目，我就跟这个格式我去报告这个内容就可以了。这也是帮助大家 在前期在台上找回找这个自信的那个一个方式啦。
3: 嗯，所以就是会有一定的那个技巧，一步一步的，一步一脚印的，就是慢慢的让自己表现得更好，这样子，
4: 对，
3: 打稳这个基础。嗯，
4: 那我们清韵口才圈是啊，大马首家以华语为媒介语的培训团体。
3: 嗯
4: 嗯，当然是啊，我们全程都是以华语的模式。
3: OK， 所以呢，一般人认为说，哎，这样的一个分会是不是都是要需要英文很强的这个英文背景这样子？
4: 是，我们是都是用华语，我们的教学也好，呈现也好，都是用华语的，
3: 嗯，
4: 对，中文
3: 是。所以呢，对象群体呢是包括什么年龄层呢？
4: 我们是比较推荐18岁以上
3: 啊，18岁以上就可以了
4: 啊，因为如果18岁以下，这个他们还有学业需要兼顾，
3: 嗯哼，
4: 这样他们又要兼顾学业，又需要来训练这个口才，他们会啊
3: 兼顾不到了。
4: 对对对，因为学生当然是以学业为重，
3: 对
4: 啊，那推荐是18岁或者以上的，就是没有上限啦，嗯，来学习这个口才。
3: 嗯，最主要就是说已经需要踏入社会为这个就业做准备的人可能就非常需要了，这样子
4: 啊，是对的，尤其是有些一些领域是更需要更好的口才的，嗯，啊，更适合这些群体了。
3: 是，所以呢其实跟一般的这个演讲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大不同呢？其实
4: 其实大不同就是我们这个口才圈呢，啊，首先我们就是有各种的项目给大家去争取嘛，去上台找这个自信心。
3: OK，
4: 然后如果你的表现是可以的，顺利结业了，这样我们会有一个大型的这个结业典礼。
3: 嗯，
4: 因为我们所知的这个学习口才这些平台，它是上完课就完了。
3: 嗯，
4: 但是我们上完课会有一个大型的这个结业典礼，我们叫做口才之夜啦。
3: 嗯
4: 嗯，大家如果录取的学员也是需要去上到这个舞台，面对一般的观众去做这个呈现。它呈现内容类似于我们的中国方面的那个欢乐喜剧人这些，它就有这些节目的啦，
3: 是
4: 就相声啊类似这些。
3: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18岁以上一般没有基础的人其实也很适合加入这个群体就对了。
4: 是的基本上会来到学习口才的没有基础也是可以的，
3: 嗯，
4: 因为我们叫做基础班，那就是为大家打下这个上台呈现这个基础所以是非常鼓励这些没有基础的群体先来报名这个口才圈的。
3: 是，
4: 嗯，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你要说我口才很好吗？没有啦，我会讲话啦但是我加入了这个口才圈过后，就原来口说话其实是很容易的，
3: 嗯，
4: 但是怎么样把话说好就是一门艺术。
3: 对，就是一门很深的这个技巧，尤其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在我们的副主任的这个身上，我们之前就认识的嘛其实那之前跟现在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就是你多了一份的这个更大的笑容，然后更多的这个光彩。
5: 谢谢，其实我是真的是在清韵口才圈这里建立了我很大的这个自信跟我的信心，
3: 是
5: 我更勇敢的在人前或者是在有需要我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会更勇敢的表达自己，然后当然我会更加坚定，就比如说我要的东西我自己会，因为自信来了我也更加的清晰的知道我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自信心是可以建立我们整个人的人格，所以我更加的勇敢去争取我要的东西，而我觉得我不是我要的东西，我也比较勇敢去拒绝说我不想要，这是我觉得在我生活上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
3: 嗯，但之前的话就是说你是比较属于内敛的，就比较属于内向的，就不太会说话，还是说就一直很多话很想讲，很积极的发言的那种？
5: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说话，但是以前的喜欢说话跟现在会说话是两回事。
3: OK，
5: 因为我从小，我的家庭，我父亲的教育方式就是属于那一种比较老一代的。

0: 他就是只有大人讲话，小孩子大人讲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听，然后我们不可以插嘴、
1: 嗯、
0: 所以就算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都不敢去表达、
1: 嗯、
0: 就算是在学校老师发问问题的时候，如果我是知道的我都不敢举手说老师我要回答，因为我第一我怕讲错、
1: 嗯，
0: 第二我也是怕如果我说错的话我会被人家笑、
1: 嗯、
0: 所以从小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其实也让我养成了一个在外面我会比较安静比较不敢表达自己，但是后来自己真正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会表达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你才能够让人家看到你，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在还没有加入口才圈之前我真的是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1: 嗯、
0: 就算这个机会明明摆在我面前我都会觉得我真的可以吗，我可以去掌握，我可以
2: 去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0: 还在犹豫不决，我是不是不能够，所以我就会选择沉默然后不敢去争取。
2: 对，一般就是在很多的这个职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鸵鸟心态，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0: 对对对尤其是面对那些比我们更加优秀更加有能力的人、嗯、我更加的不敢表现我自己，因为怕我自己觉得自己太渺小了。
1: 嗯，
0: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2: 对，一般我们都是说，哎，很羡慕他人，他能够在台上就侃侃而谈这样子，
0: 对对对，
2: 或者是发挥他们的那一个就是很擅长的这一个口才这样子。
0: 对对，
2: 但是自己呢，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呢，觉得啊、哦，好像我要做到这个样子很难。
0: 是的，
2: 是，所以呢，我看到这个转变，我觉得就是在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瞬间，你会觉得才会觉得说这个口才是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就是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是会加分的这样子。
0: 嗯，其实我一开始踏入工作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告诉我自己说，哎，勤勤恳恳，就是认真的把工作做好就好。就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自己会创业，
2: 嗯，
0: 就是因为那时候还年轻，我就觉得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安分的打一份工就好。但是人会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后来我就想要开始创业。当我一开始踏入创业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表达能力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当我要去争取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不会去让人家看见我。就打个比如说，因为我一出来创业我是做教育平台的、
2: 嗯、
0: 所以在我开始做这个教育平台的时候，我是需要跟家长有很多的沟通，
2: 是
0: 有很多的沟通。那么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提醒、
2: 嗯嗯、
0: 或者是建议、
2: okay.
0: 想要跟家长好好的去沟通关于孩子的问题、
2: 嗯嗯、
0: 但是就是因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好、
2: 嗯、
0: 所以就导致了让家长误会误解，
2: 想要表达的意思，
0: 我是在责备或者是我是在投诉着他们、
2: 哦 okay.
0: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甚至有时候他们会因为不愉快而离开、
2: 嗯、
0: 所以就是在那一个瞬间让我知道了说，其实会说话跟一个人真正会表达是两回事，它是不同的一件事情。你会说话未必别人会理解你所说的是什么、
2: 嗯、
0: 但是真正一个会表达的人，其实他是可以讲到人家的心里面去，是让人家听了之后会觉得，对啊，你讲的没有错，原来这么长久来你是懂我的，你是理解我的。所以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2: 嗯、
0: 我只是觉得能够表达，会表达的话它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
2: 嗯、
0: 一个人的生活、
2: 嗯、
0: 那么工作跟生活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2: 是，就只能够就是说在说话的当儿你可以很精准的就是 get 到他要讲的话，或者是他要的 point 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嗯、是的
2: 是的。在一般我觉得就是我们就以我们这个对象为主的话，我觉得 如果搜索要我开口讲话，我其实有时候是很怯场，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主任不晓得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技巧或者是心法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会越来越多人很害怕说，怎么样去表达自己？那你觉得说为什么呢？就是刚刚老师所说的，就是很害怕去表现，因为就是会怕错误，最大的一个原因。
1: 对。OK，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是会怕表达自己，其实是因为没有这个自信了。
2: 对。
1: 那因为现在有网络时代嘛，就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 AI， 但 AI 你跟他讲，我今天不开心，他会安慰你，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一定，如果你是在一个群体，可能朋友圈就好，你跟他们说，我今天很不开心，他们会管我什么事呢？这样。我就会很第一我会尴尬，第二我是这样，我表达出来他们不会认可我，这个也不会同情我，这样我倒不如收起来。
2: 是
1: 主要是没有
2: 感受不到那个温度。
1: 对对对。那如果在职场方面，我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OK，
1: 我以前是如果老板在上面讲东西，那他会点名的时候，我是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对对对。那其实我是有想法的啊，只是我怕我讲出来的不一定是他们想要听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万一我讲错尴尬怎么办？
2: 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会这样子想法。因为我本身其实也是个零零后，其实零零后很多想法，只是不勇敢的表达出来。
2: 是，所以呢，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就是加入了这个清韵口才圈，然后慢慢的就是让自己训练到今天，我可以就是稳稳的拿着这个麦克风说话呢。
1: 我机缘巧合之下是在2023年，我跟我的创办这个清韵沙耶分会口才圈的创办人，就是个刘世杰学兄。我很荣幸跟他一起到吉隆坡去观摩这个他们总会的这个口才之夜。我就觉得，他们的口才之夜是他们在上面表演嘛？
2: 是。
1: 为什么我不能够像他们这样表演呢？然后我的创办人刘世杰先生就问我，这样可以做吗？我讲可以啊，我们带回沙捞越做了。这样 OK， 我们就准备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然后我本身也是第一期结业的这个学员，然后我也成功站上这个口才之夜这个签了舞台了。然后我都可以站上这样舞台，为什么我在这样少人的群体里面，我为什么不敢发言呢？我发言错就错了，因为我们口才圈有一个信念叫做，是在口才圈我们是允许被犯错的地方。那我在其他地方大家也会有这个包容性，万一我讲错也好还是什么，也会可能万一有帮助到其他人呢，对吧？
2: 说错可能也可以博得大家一笑而已，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了勇敢去表达我自己了。
2: 所以在这期间呢，就是老师会怎么样去训练这个学员呢？其实从一个零到完全满分，如果是算这个100分的话，这样子。
1: 其实，在我们基础班上课的时候，可能有些学员可能会害怕去争取这项目上台，这样我们就去鼓励他。鼓励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这项目的负责人，他可以来咨询我们，这个东西要怎样子做，这个话要怎么子讲，然后我们都是有这个完善的这个系统去教大家怎么样去呈现。那有这个系统让大家更方便上去呈现了过后，他们就会有这个信心了。他们其实很容易看出来，就是说第一堂课他们是很尴尬，我不敢。然后到第三、第四堂课，他们全部是很激烈的去争取的。
2: 真的吗？真的，就是会有一个包括这个口才训练跟心理是会双管齐下吗？还是怎么样？因为就毕竟是说他们从一个很害怕到很有提起这个勇气的时候，这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样子。
1: 其实除了这些争取项目啦，在我们口才圈有一个项目叫做纵横谈。
2: 纵横谈
1: 是今天你不用上台
2: ，OK
1: 会有其他人上台。那他们上台的时候会有一个课题
2: ，OK，
1: 我们就比如 你今天觉得男生做男生好还是做女生好，这就需要台下的同学积极举手去即兴回答这个问题。
2: 有点像那种辩论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其实也不是辩论，就是你刚刚举手表达你的内心的想法。他们就会，诶，这个课题也是很好玩，这样他们就会举手，诶，慢慢的他们就，诶，这我在台下都可以讲话，为什么不能在台上讲话呢？啊、是我们会有这个系统，这个模式去。
2: 是，所以呢，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即兴表演。这个即兴的这个能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升，就是他们对说话或者是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这样子。
1: 是，因为他们在即兴表达的时候，没有人会去笑他们，
2: 嗯
1: 啊，但反而大家会去啊，哦，你讲得很好啊，什么什么。
2: 大家可能是会有对立的这个意见呢，还是说同意啊，还是认同还是不认同，这样子都会。

0: 不同意为什么、啊、会有这样，但是、你发表不同意他发表同意、嗯、那其实大家的讲表达出来的、答案是不冲突的、
1: 嗯、
0: 只是、个人的这个想表达而已，
1: 立场
0: 立场，对对对、嗯、所以是没有对错，也没有我觉得你的讲的东西不对啊，我们是没有这样子。
1: 所以就是讲说如果我不同意 then 我需要是有什么的这个论点来支持我的不认同这样子。
0: 就是比如讲我们的慧娇学姐是讲她同意，
1: 嗯，
0: 那我讲我不同意，
1: 嗯，
0: 那我又要讲出我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观点，
1: 嗯
0: 啊，当然我不是不同意她的观点，而是我不同意这个课题的一些
1: 就是会两者对立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认同，为什么你不认同，又是觉得是为什么这样子，
0: 所以他讲认同我讲不认同，我并不是反驳他，我只是根据这个课题做出我想表达的意思、
1: 嗯、
2: 对，
1: 所以呢整个过程就是老师就很强调说就是互相学习了，就是没有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一个很保守的，我一直以为说这样的一个课程可能是参加了之后就是会有点烦闷嘛，会不会很安静，或者是就一直听老师在说然后我在记这个笔记等等这样子的情况呢？
0: 我们口才圈在口才圈啊，刚刚我也讲了嘛，就是我们不是传统的教学，老师讲我们听、嗯、那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机会去上台做这个呈现的，
1: 嗯，
0: 那你呈现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星级讲师去做一些点评，那这些点评其实是好的，
1: 嗯，
0: 因为有人点你哪里做的不足，你去改进，
1: 是
0: 这样你下一次做的更好，
1: 是
0: 啊，甚至我们的星级讲师也是有更高级的讲师会去和他做这个点评，
1: 嗯，
0: 那他知道自己哪里需要加强了过后，这样他下一次就是可以做得更好了嘛，对对对、嗯、然后甚至因为我们点评的人今天我们的慧娇学姐上台，那我是点评的人，
1: 嗯
0: 啊，但是其他人也是有想法要跟他讲，这怎么办，那我们每一堂课结束过后我们都会有一张纸，我们叫做评语表啦，你可以写一些好的话给这位学姐啊，还是一些他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评语表在我们两年以来，其实取得不错的效果，其实是我看到了，在我同一期的一个学员，他一进来是完全不讲话的，他甚至第一堂课他是睡觉的，是他睡觉，然后就因为这个评语表。他有一次上台，然后有些学员就写了，学员你讲得很好啊，什么可以下次这边可以加强就更好、
1: 嗯、
0: 哦，他现在是他一看到我们还讲话讲得不停了，
1: 受到肯定的时候满满的这个自信就来了，
0: 是
1: 所以呢副主任不晓得说你对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关于这个口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吗？其实
2: 其实我认为很多人对口才有一些的误解，
1: 嗯，
2: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口才就是说话，
1: 对，
2: 其实甚至有人问过我，因为我也去分享我上了这一个情缘口才圈，
1: 嗯，
2: 我的比如说面子书的朋友其实都很多都知道，当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其实他们还会反问我一句，请问说话还需要学吗？
1: 开口说话就是啦。
2: 对，开口说话就是了。但是其实口才和会说话其实是两回事，
1: 嗯，
2: 其实说话是每一个人都会的能力，但是口才它却是让人会继续听我们讲下去、
1: 啊、对，
2: 甚至会听我们讲完了之后他是会认同我们所讲的东西的一种的能力、
1: 嗯、
2: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常都会遇见很会说话的人，
1: 是，
2: 但是他说完了之后他所说的并不一定会受到认同、
1: 嗯、
2: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跟这个人聊天了之后我们会觉得我很压力，刚才他所讲的东西我好像不大明白、
1: 嗯、
2: 但是我们也可能会有遇到某一些人他的话是不多的、
1: 嗯、
2: 但是他所说的话都是恰到好处，而且一讲就会讲到你的心里去，
1: 非常精简的，
2: 是的，所以我当那个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其实会说话跟会表达有口才的人是不一样的，会表达跟有这个有口才的人他是可以去很好的跟人家沟通，他是会把话讲你明白的话给你听，而不是我只讲我要讲的话，他会去在在

0: 情绪上也好，在这个沟通上也好，或者是在一些的这个交流的当中，他会把所有的这些的部分都拿捏到恰到好处。所以对我来说，会说话不一定是一个有口才的人，但是有口才的人，会表达能力的人，他一定是会让人家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会特别的舒服，也是特别的想要和你聊天，或者是有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会想要跟你沟通的人就是你。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有口才或者是会表达的一个人的这一个表现。
1: 是，我绝对认同。因为呢，就是好像我们看过的一些脱口秀嘛，他们所说的，我们就会跟着他们所说的话，好像情绪都会起伏这样子，所以呢就会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他所说过的这些内容。这个就是刚刚老师所分享的这个口才了。
0: 是
1: 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来聊到的怎么样的就是让自己呢可以更加的有勇气去开口说话，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一个就是技巧，就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个立场这样子。不过呢，其实很多人害怕的从来可能不是讲话，可能就是说害怕说别人怎么样去看待自己，就是刚刚老师所说的这个尴尬但是呢，就是说在老师觉得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真正考验的是要一个人的这个勇气到底有多大。所以呢这一个部分呢，老师觉得说时下的青少年他们最缺乏的是表达的这个能力是什么呢？
2: 其实现在年轻人最缺乏的表达能力，我个人认为是沟通方面。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就是我们有心事间我们都不会选择去与人沟通嘛。我们反而我们有一家电话我们就可以看设三四个钟。
1: 是
2: 这样，反而我可以舒缓我的心情更快。反而我去跟人家表达他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管你的事这样子。所以这样就你没有去沟通，这样越来越久你就不知道要怎样表达自己，甚至在职场上也好了，今天到你发言了，但是你脑里没有那个
1: 内容
2: 就算有内容怎么样组织你没有排好，没有想好，这样也会造成一个你不敢去表达的一个能力。
1: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缺点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一方面呢，通常就是经过了这个青运的口才圈的训练之后呢，你觉得他们最大的突破点又是什么呢？
0: 这个让我来回答吧。
1: 是这个老师比较有经验是不是？
0: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突破就很大，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你看到我完全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是变成的整个面容就是很光亮这样子的。
0: 其实每一位学员的突破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学员一来到的时候，他们是戴着口罩，不敢把口罩拆下来，因为他们害羞和没有自信。但是经过我们几堂课，我们学员跟学员之间，我们会互相的鼓励，因为在我们的口才圈，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会有给时间段我们学员跟学员或者是跟学兄学姐交流，所以久而久之我们会互相鼓励互相认可之后，其实这一群的学生这一群的学员到最后他们过了几堂课，他们基本上也不需要戴口罩来上课，甚至他们可以不需要戴口罩就可以上台去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有一些一来到的时候，其实就算是刚才主任说的，在纵横谈的环节他也不敢举手发表意见，就算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都不敢举手，甚至就算必须要他们开口讲话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停顿很多的，就是可能要讲不讲这个样子。但是也是因为就像刚才学生说的，我们有很多个环节是可以给我们去争取，让我们可以有格式的有系统化的让我们去学习突破，慢慢来的去讲话，所以到最后他们都可以成为台上的报告员。
1: 是，
0: 然后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位学姐，就是 他其实每一次上台他都很紧张，
1: 嗯
0: 呀，当他一紧张的时候呢，他的眼神就会
1: 飘，
0: 不是飘，他会寻求帮助。他的眼神
1: okay, 他在 target 谁？
0: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就是蛮真的蛮心疼的，就是他紧张到其实他是有流眼泪的呀，
1: 嗯
0: yeah, 但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是在一起，每个星期五我们都会聚在一起，我们已经是有了很好的感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他一下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给他拥抱给他鼓励，啊，到最后他竟然成为我们第二期基础班结业典礼的最佳进步奖得奖者，
1: 出乎意料之外。
0: 是，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替他感到高兴，嗯，所以所有的学员他的突破都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那就是从不敢变成了敢，
1: 嗯，
0: 所以嗯，从以前他们不敢开口不敢举手不敢说话不敢表达，到现在他们真的是可以侃侃而谈，
1: 嗯，
0: 所以其实一个人可以从不敢变成敢，其实是人生中可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跟突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在口才圈我看到是真的很我一直都很真心的去跟朋友分享，你们一定是要来，如果你们真的是现在是卡住不懂得下一步要怎么走的话，可以来这里看看。
1: 是，就是必须在这一个经过了这一个点过后呢，就会发现说，就是在学习啦，在职场上呢，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突破点，很大的这个帮助。
0: 是的，因为当你之前你是不敢的，当你现在你敢的时候，嗯，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已经敢了，
1: 就踏出了这个第一步的之后就很容易了。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主任带了那么多的这些学员，今天是来到了这个第三期了吧，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是让你觉得啊，我最感动，就是除了刚刚就是副主任说的那位学员之外呢，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这个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事情吗？
2: 那我印象最深刻其实一位学员，他在基础班上课的时候，他是我们讲平平无奇啦，
1: 嗯，
2: 就是他可以更进步，
1: 嗯，
2: 那到了口才之夜的前夕，那因为我们也是需要这个排练嘛，
1: 嗯，
2: 那我们都是有去一手一手的教他们，就是培训啦，但是在培训过程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1: 嗯，
2: 就是我跟他讲一，他还跟我讲二
1: ，OK，
2: 你跟他讲一的时候，他又哭了，这样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但是很意外的是在我们这个结业典礼口才之夜的晚上，
1: 嗯，
2: 他是以超常发挥的那种表现，我就哇，其实我的辛苦并没有浪费，
1: 嗯，
2: 那我也是。他下
1: 台，
2: 对对啊，很欣慰。他下台过后，我就也是有哇，你是表现得很好。其实在轻音口才圈，其实我们讲主要的目的是学习口才，
1: 嗯，
2: 但是除了口才以外的知识也好这个对待人的方式也好，在口才圈其实也是可以学到很不错的这个方向啦，
1: 嗯，
2: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哎，就是说，有人可能紧张就说不了话，或者是说，哎，有什么样的这个急救包的方式呢，可以快速的救场呢？其实，
0: 嗯，当然是有，但是这一些方法其实都是需要经常的去训练。
1: 嗯，
0: 说话我们都会，但是要会表达跟有可以很好的去讲话的话，嗯，其实我们都是要经过训练，或者是我们一直要不断的练习，嗯，因为很多人一紧张他们说话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所以当我们一直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喘不过气，
1: 是
0: 甚至会口干，然后一直想要喝水，嗯，然后口干又没有机会喝水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吞口水，所以观众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其实他知道我们是在紧张的。
1: 嗯，
0: 所以在我自己的身上，我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会告诉我自己慢下来，
1: 嗯，
0: 让自己慢下来，其实让自己停顿两秒并没有错。
1: 嗯，
0: 其实在我每一次要上台讲话之前，我都会让自己做
1: 深呼吸
0: 好几次的深呼吸，因为当我们做深呼吸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放松下来，所以我们慢一点的话，其实我们自己的情绪就会自然的稳定了许多。
1: 嗯，
0: 所以适当的停顿是 OK 的，是没有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停顿两秒，我们会给人家感觉他不知道其实我们是紧张，可能他是会以为说 OK 他是停住，不是因为他忘词或者是紧张，可是他就是因为停住。然后在这个空档的时间，其实我们也是给观众有消化的空间，因为可能我们讲太多的话，观众也是啊太快了，所以他也是给我们一个消化的空间。当然在于我来说，事前准备真的很重要。
1: 是，
0: 就比如说今天我要上来这个节目的话，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
1: 嗯，
0: 因为我们要表达一种东西的话，我们一定是要表达到重点，而不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讲到最后重点是什么我们其实都不懂。所以无论是演讲也好，我们要分享什么都好，我们一定要先熟悉我们要讲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紧张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准备的不够，我们对于我们的内容是练习的不够的。
1: 是，
0: 所以如果在我们充分的准备之下，其实我们自然的我们的紧张就会减少了一半。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太过度害怕讲错。其实真正有能力的人，或者是你真正的用心去表达的话，我们就算讲错，我们都会很自然的把我们讲错的东西给调回来。所以对于我来讲说，如果真的是现场我们真的是紧张了，或者是忘词的话，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做的就是我们要先慢下来，
1: 平静
0: 平静下来，偶尔停顿一下子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会错的，我们要允许哦。就
1: 是没有完全这个完美，就算讲错了我们也要硬掰回来，这样子
0: 就当成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1: 是，那在最近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活动吧，就是让大家就是会很有这个机会来提升自己的，就是关于这个青云口才班举办的这项的明天你好的这个说明会。那不晓得主任可不可以来详细的说明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 可以。这个我们第三期基础班说明会是在这个6月26号，对，是在晚上7点半，晚上7点半准时开始啊。然后我们的地点会是在青运商业分会的这个会所，在 Maiden Square Jalan Song 那一边。
1: OK，
2: 是。然后整个说明会其实就是围绕于介绍整个基础班是怎么样的。那在当天也会有星级讲师是从西马飞过来做这个分享，他们会分享为什么需要学习口才。那学习口才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个青运口才圈。是
1: 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大家是不容错过的吧。就是你怎么样的让自己可以掌握好这个说话的技巧等等的，就是怎么样让你的这个说话是比较有这个感染力。我相信就是副主任是非常有经验的了在这一个方面。
0: 怎么样子说话会比较有感染力，其实对于我来讲，如果我们要说一段话去感染人的话，我们必须先要感染自己，我们先要感动自己。我们在分享这一个过程的当中，比如说今天我所分享的其实是我自己本身，其实有好几次在我分享，就比如说我讲我那一个学姐我自己的成长的时候，我自己都是起鸡皮疙瘩的，因为我那时候的感触都是历历在目。所以我如果我真的很用心的去再分享我自己感受到的我很认可的东西，它都感动到我，所以我们就一定会感动到人。
1: 是，
0: 所以如果要有感染力的话，我们必须先要感染自己，我们要用真诚还有加上共鸣去分享的话，其实不需要很夸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煽情，只要我们用心的去分享一段真的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觉到很好的东西的话，它就 自然的会去感染到人。
1: 是
3: 是，
1: 因为每次我在说话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说话的速度太快，然后又很急促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刚刚老师分享的时候，就觉得你要平静，然后让自己慢下来的时候。
0: Yeah.
1: 在深呼吸了过后，就是会让自己慢慢的这个平复了之后呢，就是可以很清楚的表达你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你的这个论点这样子的。
0: 是的是
1: 是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除了成绩啊，除了读书很重要，其实口才也占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在职场上呢，如果你会说或者是会表现的话，那其实真的是很加分的。
0: 是的。
1: 嗯，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会让你有机会呢，参与到了这一场的明天你好的基础班的说明会，可以大家就是来体验看看说，说这样的一个说明会呢，会让你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启发吧？我觉得就是从不敢到提起这个勇气，再踏出第一步的整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在一个出发点上是占了很重的一个部分。
0: 对对，是是是，
1: 嗯，所以呢。怎么样的就是让自己可以蜕变成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说重新的出发呢，慢慢的找回自己的这个声音呢，我觉得这一场的活动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看，或者是去了解更多。那不晓得说想要知道更多的这些活动的详情呢，就是主任来说一说吧。
2: 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这场说明会的详情，可以关注我们这个面子书。我们面子书也是叫做青易沙叶分会口才，青易沙叶分会口才圈。对，
1: 是。
2: 然后这场说明会其实也可以让大家了解到，其实口才并不只是用于职场。那它也可以是用于我们与家人的沟通方面。
1: 是。
2: 在青易口才圈，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点，就是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他可以把不好听的话，怎么样以好的方式去说，
1: 婉转的表达，
2: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跟和家人之间就关系又可以拉得更比较近了，这样子，
1: 是。好吧，那来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还真的是从6点15分开始一直到7点钟，我们真的是不间断了。所以呢，在整整的这个45分钟的时间当中，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面子书，我们在Red FM 9.9 中文台的这个页面呢，是会有这个直播的视频，老师刚刚所分享的这个内容呢，都可以重复的再收听的。所以呢，在这个小时，我觉得呢，就是一个人通过如何去表达自己，或者是说怎么的去提升这个表达的能力，其实真的很重要，去训练你的这个自信心。所以呢接下来要怎么样的突破，或者是说不敢讲话的自己，重新呢就是可以发光发热，在这个台上呢都可以拿着这个麦克风是侃侃而谈的那一位就是你了。所以呢，这一场的说明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支持的。好了，那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主任啊，就是青运沙老语分会口才班的第三班的基础班的口才班的主任张建新老师，还有的就是副主任姚慧佳老师，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好，那最后呢，就是给你是来这一首呢，我们有的是牛奶咖啡唱的《明天你好》，记得这场的活动呢是在6月26号，约定你哦。

0: 音乐流行榜。
1: Yo, you know, let's try some noise bit.
2: Great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3: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0: 每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3: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4: 每月卖完晚上

0: 流行榜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编为你说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1: 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为你倒数来到了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冰。今天是星期五了，5月29号。是的，在接下来呢，就是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大长假了。因为呢，整整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这个假期哦，就是在6月5号，如果你也拿上这个假期的话，算上啊这个整个星期的这个年假吧，就是可以让你好好的来策划一场这个旅游，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放松的这个机会。快乐，所以呢，今天晚上过后呢，就可以让你非常的轻松，也包括我啦。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就是要让你来更加的这个放松呢，就是好好的来听听我们今天为你倒数的这些歌曲了。好吧，我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我们先说有3首的推荐新歌，都是来自女歌手的歌曲。有 Kimberly 陈芳语的《拥抱自己》，这首歌曲呢就是带有这个客家语、华语和英语穿插在里头的一首歌曲，是相当的特别的一首歌。再来的是 Jolene 蔡依林的重新演绎的这首布拉格广场，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旋律，不过呢在编曲上呢就是会有一些些的这个不同好一点了。再来就是 Fish 林雪怡的这首《那件牛仔》，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他是创作歌手呢带来的，是他的最新的单曲。其实我觉得这3首呢大家都非常值得去支持的。好，那在进入榜中呢，在榜末的位置呢，排名在第20和第19，分别是张碧晨的《我偏要》和姚晓棠的这首《光的旅途》，两首呢都是同期推荐进来的一首歌曲，依然是排名在榜末的位置啊。所以呢，这首歌曲呢需要大家大力的支持。怎样的支持呢？只需要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就是了，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哦。排名在第18呢，有朱竹爱和王心一合唱的这首《男女朋友》，严仁中的《Still Waiting》排名在第17 ，Zen 俊倩的这首《我不要你的爱》是排名在第16的位置，第15有极深空计划而伦迪尔的这首《时光者》。接着排名在第14位呢，有叮当的《最痛的遗憾》，接着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排名在第13。第12位呢，有李俊杰还有陆俊贤合唱的一首《年轮说》，代表着友谊的一首歌曲。10强之外的位置呢，也包括了张远的《再遗忘》这首歌曲。所以呢，在上个星期的3首推荐新歌，在上个星期呢，就是全部都进入榜中，来到了10强的位置了。10强之内呢，就是包括了有3首的新歌上榜：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邱振泽的《好愿意》，和王子期的歌这首《告白时刻》是排名在第10、第9和第8的位置。接着第7呢，有的是《恭喜自己》，有成龙大哥，有周华健，还有的是王力宏、谢霆锋以及张杰合唱的一首歌曲。李心一的《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是排名在第6位。第5呢，有俊宏的这首洪俊的这首歌曲《最后拥抱》。再来呢，最后的4位排名的歌曲呢，包括了有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是派伟君和陈华的合唱歌曲；朱于清的《淡情歌》排名在季军的位置；那么江涛的这首《流浪星球》是排名在第2亚军的位置。最后的这个机会呢，还有没有冲上这个冠军呢？那么在下个星期呢，依然是保持在冠军位置的有幼儿大型的《人的这一生》这首歌曲。所以呢，今天会不会又继续的大风吹，或者是又有哪些的歌曲呢是占据在原来的这个位置不变呢，又上升或者是下滑的这些幅度呢，我们待会儿呢就会一一的来为你揭晓。主要就是大家待会儿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来了解更多的这些详情，包括了最新的这个榜单，还有每一首歌曲呢我们都会附上歌曲的 MV 的官方链接。所以呢，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就是我们的 投票的方式了。记得唯一的这个官方的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 二十。
2: 3, 2, 1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排名二十。
4: Number 20.

0: 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周第18名，
2: 登巴格拉巴纳。
3: 是的，没错，这一首歌曲呢，有的是那件牛仔，是我们的新歌上榜，出现在这个第18的位置了。是的，真的没有想到，以为说这首歌曲诶会不会是垫底的这个位置呢，反而垫底的则是这首歌曲哦。

0: 好的，我们为你倒数的是来到了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冰，时间是晚上7点24分了，当你进入倒数的从榜末的位置开始，是的，三首的推荐新歌在今天都为你播出了，就是占据在排名第18、第19和第20的位置，分别有的是排名在第18那件牛仔是林雪怡的这首歌曲，而陈芳宇的拥抱自己排名在第19位置，卓琳蔡依林重新演绎的这首布拉格广场呢，则是排名在榜末的位置的。这是蔡依林担任这个星宇航空的一个航线大使，重返了布拉格首次挑战的这个 rap 的段落，现在再造了这一首神曲的巅峰。在挑战当中呢，不断的超越自我的天后卓琳蔡依林呢，这首歌曲是收录在2003年的《看我七十二变》的专辑，而经过了23年之后呢，这首经典之作仍然是传唱到现在的。那么经历了这些时间的淬炼之后呢，再一次的重新的演绎过后诠释这首歌曲，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这个邀约成为这个航线大使，就以全新的这个风貌来重新的演绎这首歌曲了，布拉格广场，并且呢也在这个拍摄 MV 呢，是在当地取景的，全新的这首歌曲也包括了 MV， 是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的这首歌曲了，是以布拉格作为一个创作的灵感，描绘的是对异国风情的一种浪漫的想象。在当年的这个 MV 呢是在台北拍摄嘛，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跨越了9000公里去到了实地来取景的。卓琳呢也就是圆了23年前未能亲赴这个布拉格拍摄的这首歌曲 MV 的梦了，所以呢现在就去旅行过了，也是圆梦了。这首歌曲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大力的支持，喜欢这首歌曲就是三首的新歌上榜之后呢，马上呢是进入了这些十强之内和之外的这个角逐名利的这些歌曲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小冰，为您倒数十下最流行的20首好歌。大家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

0: 好了，现在是晚上7:41了，带你进入来到时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un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这个小时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段呢，7点钟到9点钟，我觉得呢是你最享受的这个音乐空间，对吧？是的，在我们这个时段呢，就是和你来揭晓了排名在第17的位置，张碧晨的《我偏要》，还有姚小棠的歌曲《光的旅途》排名在第16的位置，以及男女朋友呢有朱主爱以及王建义合唱的这首歌曲是排名在第15。第14呢有任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是的，在今天呢看来是没有其他的歌曲会在这个时间点呢是荣休的，所以呢今天就会有3首的歌曲呢会被淘汰出局的。那在我们的这个投票的这个票数方面呢，也有一些的歌曲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大差距，所以呢就会让你很容易的猜到说今天被淘汰出去的会是哪3首歌曲了。好吧，我们先说的是排名在第14位的这首任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这首歌曲呢作词作曲都是任俊倩的自己制作的一首歌曲，那么在作词的部分呢也包括洪建瑞老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天空下呢可能就是会明白了一个道理，爱不是去抓住彼此，而是呢放彼此去成为更好的人，可能就是给彼此一个空间吧，我想一个有距离的空间，就是可以让自己呢不会就是在爱情里迷失，也可以稍微的就是可以做自己吧。好，那接下来呢还有的是另外的3首歌曲呢，我们继续来揭晓排名在10强之外的是会是哪一3首歌曲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徘徊。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
3: 排名第13名。

0: 味，最新最流行的歌曲，全部掌握在你手中。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2名，
3: 本周第12名。

0: 直到进入晚间的八点钟之前还有最后的两分钟。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为你来倒数的是排名在十强之外的歌曲了，张远的在遗忘以及年轮说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在下个星期是排名在十强之外，只不过呢今天是对调了这个位置的，从排名第十一滑落了一级，张远的在遗忘排名在第十二位，李俊杰和陆俊贤的这首年轮说呢则是排名在第十一了。接着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曲继续在榜中是保持在原来的这个位置的。那么排名在第十一的这两位歌手呢其实是再次的在这个歌坛上呢组团再出发的，是吧，发布了他们的这首最新的年轮说这首单曲。那么是因为说这个中年好声音三来到中年了喂，他们就是两位结缘了，所以呢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俊杰以及来自香港的陆俊贤正式的就是以双双主唱的这个身份是再战这个歌坛的。而这首歌曲呢带来的就是说一个友谊的开始吧，其实也提醒着大家身边始终有人是默默的支持着自己，包括了这个朋友之间呢虽然是不常见面，但是呢依然是保持着那一份的默契，可以彼此在鼓励或者是在一路上呢彼此一直在扶持一起前行这样子。所以呢不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无拘无束的，就是不管见面也好不见面也好呢都可以无话不说的那种，所以呢就是重新的来带你重温的那一份最简单的纯粹的美好了，就是这首歌曲年轮说。好，进入晚间的八点钟呢就是十强之外的这些歌曲已经揭晓过了，之后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就是让你来听听今天三首的推荐新歌了。三首歌曲呢包括了有李玉玺的刚刚好，还有的是Austin 的吴玉婷的这首3721和周深的这首背着山的人。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音乐不分国界，好音乐更没有距离。 Red FM 红人音乐。

0: 让你听到榜主为你舒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新歌推荐。

0: 好，听过的是两首我们为你推荐的新歌。首先呢，先说的是李玉玺的《刚刚好》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为了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而写的这首歌。是的，这一首呢，李玉玺直言说，《刚刚好》是在写作的心境上呢，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比如说呢，情歌可以有很多首，心情也可以有很多种，但是呢，这首歌曲是为了求婚而写的歌曲，只有那么一首，唯一的一首。也是因为呢，有很多想要对他太太说的这些话是有太多太多了，反而呢就是让他这个灵感啊，就是可能在创作的这一个部分，在开头时候是一度的卡关的。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之后呢，他就决定就是跟过往的这个作品来相比之后呢，就是将歌曲的确角定是定为刚刚好。那么这个刚刚好其实不是碰巧的意思或者是凑巧，而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彼此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多不少，就是恰到好处。当他决定呢，就是把这首歌曲呢原本是要私密的一种作品而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呢，也没有刻意的想要传递特定的这些感受。毕竟呢，这首歌曲其实本来就是要写给他的这个爱人的，那他也希望说这首歌曲呢可以就是成为了一种的观点。最好的爱情不是一些华丽的钻石，而是呢大家都可以珍惜那一颗就是捡来，就算是海边捡来的这个石头呢，也可以有很深的这个情感。所以呢，在新婚过后呢，他的生活当中就多了一个需要一起经营的这个爱人和家庭，也让日常呢也是变得更加的温暖了。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刚刚好也是刚好是在这个情人节的前一天，情人节到来之际呢发布的一首歌曲，希望在这最浪漫的时刻还有呢可以被听见，也有被珍惜的爱。那么再到了第二首的推荐歌，我们有 Austin 的这首吴亦婷的3721。我们知道有一句话，3721就是不管不顾的意思嘛。这首歌曲呢作词作曲也是来自吴亦婷的这首歌，而且呢他还是人气的全创作男团 UNUS 的其中一位成员吴亦婷。继团体的这个作品跟个人的创作持续的累积了音乐能量之后，再度的就是推出了他的全新的创作的单曲了3721这个数字的歌名，并同步的释出的就是远赴了韩国济柔岛拍摄的这个 MV 了。所以呢，整首的新歌是打破了一个传统的抒情的框架，就比较有 R&B 的这个曲风啊，有古典的钢琴还有弦乐为基础的这个基点，是大胆的融合了现代的这个 pop rap 的一些元素在里头，在浪漫和冲动之间是勾勒出一个独特的情绪张力。所以呢，这首歌曲呢灵感是从电影《斗阵俱乐部》的一个末日浪漫来出发，最终是升华为象征爱意的一个橘红色的郁金香海，是化为了一首关于陪伴和奔赴的一首告白之歌。总之也是一个情歌吧。因为呢，这首歌曲同样的也是在3月14号的白色情人节的这一天呢，特别就是选定在这一天在上架的，透过了这个主人和宠物的一个视觉，就拼凑出了一段既浪漫又带点命运感的故事。所以呢，想了解更多的这个歌曲的 MV 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FM 这个好人音乐聊心吧，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呢，就是会有附上歌曲的官方 MV 的链接，可以点击看看哦。
1: 新歌推荐。

0: 了第三首呢，我们又来自周深的这首《背着山的人》。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我与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来自周深演绎的这首歌曲。那么就是献唱了这首主题曲和片尾曲呢，就是在歌曲的作词和制作方面呢，是来自隐约的这个作品呢。那么包括了这个联合作曲的部分呢，是隐约和青竹联合就是来制作来作曲的一首歌。歌词呢是紧扣着原著的小说的一个底色，就是致敬生活当中的每一位默默承担责任，也背负着自己的这个人生大山，继续前行的普通人。唱出的是平凡人呢，这在面对这个生活重担依然是迎难而上的，充满着希望和奋斗的这个瞬间，就是一首满满的正能量的歌曲。采用的是娓娓道来的这个叙事的这个铺陈感啊，还有的就是经典的这个港风的韵味，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旋律的这个曲风，还有这个质朴的深情？所以呢，这是周深为这部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亲情献唱的一首歌曲了。歌曲呢，就是以山为意象，象征着每一个人呢生命当中是必须要负上的这个责任的，无论是父辈沉默的这个脊梁，还是说长大之后自己俯身前行的这个身影都好。从少年时期在长大了之后呢，就是层层的递进，将个人的这个成长呢，就是融合的巧妙了，在这首歌曲当中。所以呢，三首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是比较有轻松的，有 R&B 的这个曲风，也有这个励志的这个歌词在里头，有李玉玺的刚刚好，还有吴玉婷的这首3721，跟周深的背着山的人。在待会的9点钟过后呢，你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的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在这个帖子下留言不是留言，而是说在留言处呢点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是了。
1: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是的，没错，这首歌曲呢，我们有成龙大哥，还有周华健，以及王力宏、谢霆锋、张杰和这五位谢霆锋就是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一张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脸孔啊，也曾经就是在荧幕上呢，他是我们的这个心目中的超级大英雄，也是陪伴着我们长大的朋友。那么在这个歌坛上呢，就是联合了另外的四位华语乐坛也是颇具有这个代表性的歌手啊，就是将这一首《恭喜自己》献给了每一位努力在发光的平凡人。在节目的这个歌曲 MV 的这个最后呢，其实就有了这一样的一个彩蛋，我们来听听看哦。
1: 喂，力宏啊，你助理有给你听那个我发来的歌吗？哎，我唱的没你好，这是小样，听完有什么意见你跟我联络。张杰，
2: 哦，听过了，
1: 好好好，
2: 过来这边跟我一起录更好。
1: 好的，林峰啊，哎，有没有收到我电报啊？你喜欢录哪一段？你拣一段啊？
2: 华健啊，对，我现在在意大利，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唱首歌？
1: 谢谢，拜拜，又一个，拜拜，拜
3: 拜。同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4: 周台印第

是的，没错，这首歌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来，上个星期是排名第六，没错，不过呢今天它其实上升了两级，是排名在第四位的歌曲，但排在第四位的这个位置的。

0: 是的，还剩下最后的五首歌曲呢，揭晓过后就来到了晚上的九点钟，就要下班去了，同时也需要你去投票了。可以浏览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20， 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也希望大家能够呼朋唤友，大量的这个力量去支持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马上为你揭晓最后的五首歌曲，也就结束了今天为你倒数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脸书上呢，就突然就被噎住了。所以呢，在这个官方的脸书上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最详尽的这个榜单之外呢，等着你来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哦。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排名。

您现在收听的是 Brand FM 存一份好心情，三点到四点钟会带你来听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一定要锁定您，这里是 Brand FM。

我们在稍后的四点到五点钟，佑晨就会带你进入微雨晨光跟晨间慢生活，也会给大家来讲讲小故事，带大家来听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今天五点到六点钟哦，我们整个星期都一样，都会播一些非常好听的经典的歌曲，一定要锁定频道，这里是 RenFM 存一份好心情。

听到的歌曲动力火车让我哭，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你醒着世界将醒，欢迎来到微雨晨光。你好，我是佑存。四点钟黑暗即将退场，空气中弥漫着清晨第一缕的微凉的气息，这是一个充满能量的转折点。我们告别了昨夜的疲惫，开始为崭新的一天做好准备。别怕我伤心，张信哲的一首歌曲哦。四点钟距离日出只剩下一小段的距离，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清醒，说明你的内心已经充满对一天的渴望。今天我们不谈等待，是聊行动。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无以晨光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是不是我不小心张浩哲的歌曲。好，我们今天的无以晨光会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小故事。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关于石匠和信念的小故事。有一位年轻的石匠，他每天都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敲打，但他已经敲了1000多次了，这岩石纹丝不动。他开始怀疑自己，旁边一位的老石匠看到了，就平静地说，继续，年轻人，又敲了9次。在第1010次的时候，岩石轰然裂开。年轻人以为是最后那一下的力量，但是呢，这位老石匠他就说，不，它裂开是因为你之前的那1009次累积的努力，而且呢，每一次的敲打跟敲击都不是无用功，而是他们共同成就了最后的结果。所以从这个小小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努力哦，哪怕看似无效，也都是为最终的成功累积了能量。所以啊，不要怀疑自己，继续的敲打就对了。

这是杨丞琳的歌曲《缺氧》，感觉好久都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好了，在我们四点到五点钟月光书房，今天要介绍什么书本呢？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月光书房时刻。好，在行动之前呢，我们需要正确的思维工具，所以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本关于习惯力量的经典著作，叫做《原子习惯》。

任贤齐的歌曲《只爱你一个人》，现在进入的是月光书房。原子习惯这本书，我们来看一看哦。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习惯专家，他叫严姆斯·克利尔 James Clear。好，他的核心观点呢，非常的清晰，而且是有力的。巨大的改变来自于微小的习惯的累积，所以原子习惯指的就是微小的改进。1% 的改进，虽然它们小得很像原子一样，但是呢，当数百万个原子叠加起来，就能够释放出惊人的力量。那克利尔呢，他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只是专注目标，而是应该专注系统。他说，你不是因为目标没实现而失败，而是因为你的系统出了问题。所以呢，这本书教你如何设计一个能自动把你推上成功的习惯系统。

听完了周慧的歌曲该忘了你对不对，我们继续的来看这本书。好，原子习惯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四步模型来建立好习惯跟戒除坏的习惯。他说第一个定律呢，就是让它显而易见，如何用习惯记分卡跟习惯推叠的来触发行动。好，第二定律呢，就是让它有吸引力，如何利用诱惑捆绑机制让枯燥的任务变得有趣。第三的定律呢，就是让它简便易行，提出著名的两分钟原则，将任何习惯简化到在两分钟内能够完成。好，最后一个定律呢，就是让人满意，如何利用及时奖励机制来固化习惯，防止你半途而废。好，这些的定律呢，将抽象的意志力转化成了具体的每天都能够执行的科学的步骤。好，这个也就是他所提供的四步模型。

4点到5点钟的夜光书房，今天我们谈的这本书应该是说带你来看的这本书了，叫《习惯原子习惯》，这是林志颖的歌曲《失眠的早晨》。好，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励志学从宏大的口号拉回到了脚踏实地的行动，它不是鸡血而是方法论。如果你正在为改变拖延症建立健康习惯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而感到很苦恼的话，我觉得这本书提供了清晰的蓝图，它提醒了我们身份认同决定行为。你不是在做一个跑步的人，你就是一个跑步的人。所以呢，行动是从改变自我认知开始。

我们小时候，这是来自 Ten 的歌曲。好了，无论是石匠的挑机还是原子习惯的累积，它指向了一个真理，就是持续的微小行动最终将带来不可思议的飞跃。现在是四点钟，将近五点了，无论你接下来是去休息还是准备开始第一项的任务，都请你带着那一份继续敲打的信念。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凌晨六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媒体是国家的策略伙伴，确保马来西亚维持稳定、和谐与持续进步。砂拉越交通部将动员115名执法人员，加强河道交通安全的监控。联邦政府拨出21亿 Ringgit 来支持加伯地区的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副首相达多阿玛法迪拉尤苏夫指出，一个自由、负责任而且讲求职业道德的媒体团队是国家的策略伙伴，以确保马来西亚维持稳定、和谐与持续进步。记者的角色不仅是传递新闻，更是连接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重要桥梁。同时，政府与媒体从业者的紧密协作，也能够更有效地向各界人民传达国家的政策、举措和发展议程。而在当今的数字时代，虚假信息和诽谤的风气都对媒体业带来了挑战，这要求媒体从业人谨守以事实、诚信和责任感为核心的新闻原则。配合2026年达雅丰收节的来临，砂拉越交通部将会动员115名执法人员以及15艘快艇，加强砂拉越河道交通安全的监控工作。这项行动由砂拉越河流局协调执行，并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分别是5月28日至31日以及6月5日至7日，以应对大量民众乘船返乡的需求。掌管河流及海事事务的砂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enry Hari Janib 表示，执法行动重点是覆盖战略性地点，包括河运码头以及渡口。同时，他也提醒所有的船只经营者必须确保所有的船只都处于安全状态，配备足够的安全设备以及持有有效的河道运输许可证。一旦违规，当局可依据1993年砂拉越河流条例采取行动。与此同时，他还提醒乘搭长舟和快艇等开放式船只的乘客，在整个行程中必须穿上救生衣，并强调船主有责任确保在出发前落实所有的安全程序。此外，他也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在夜间进行河道行程，尤其是在狭窄、水浅跟不熟悉的航道。那同时，在经过急流、急转弯及能见度低的区域时，必须提高警惕。船只操作者严禁在喝酒后开船。大道 Henry 也警告船运者不得在佳节期间随意调涨票价，但在符合营运需求以及申请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批准额外的行程。截至目前，首相的 Sri Anwar Ibrahim 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已经拨款21亿 Ringgit 来支持加伯地区的发展。加伯国会议员的 Sri Alexander Nanda Lingyi 表示，上和加伯地区的发展也持续通过砂拉越政府所属机构如拉让上游发展机构来推动。发展不仅是建设设施，还必须帮助当地居民提升收入与生活水平。他指出，砂拉越总理始终强调以人民为核心的全面性发展议程，而砂拉越政府所获得的拨款也将持续回馈给人民。至于联邦层面，各党派领袖必须继续合作以推动国家发展议程。您正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位于斯巴奥巴布当的丹中迪萨水利与灌溉新基础设施计划以及河岸防护工程目前正处于施工阶段。砂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杜格拉斯翁嘎 MBUS 表示，上述项目在今年1月5号获批，合同金额为880万 Ringgit， 施工期为18个月。项目竣工后，预计将会提升排水系统效率，并支持当地居民的农业活动。至于穆中巴当拉亚尔地区水利与灌溉新基础设施计划，已在去年3月10号获批，合同金额为2900万 Ringgit。他建议将该项目分阶段的移交工程区块，而无需等待整个工程全面完工后才启用。这种做法能够让使用者更早受惠，同时推动当地的经济活动。 西联刚帮 Mayboy 价值60万 ringgit 的路灯安装工程，将提升乡区居民的安全与舒适度，尤其是在夜间。工程由大古晋协调发展机构负责落实。沙劳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artin Ben 表示，该项目是持续推动乡区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完善的基础设施部分努力。从甘邦 Mayboy 至甘邦 Badu Gudi 的路灯安装范围将逐步的扩展到其他的地区，以确保更多居民能够享受到有关的便利。截至目前，甘邦 Mayboy 的各项发展项目已耗费150万 ringgit。沙劳越总理达杜巴丁吉丹斯里奥邦乔哈里顿奥本见证了明都鲁港口局移交200万 ringgit 的商业天科给沙劳越伊斯兰财库基金局，其中的25万 ringgit 将返还以在明都鲁展开援助计划，帮助有需要的群体。同时，沙劳越伊斯兰财库基金局还接收了来自沙劳越资讯系统有限公司 SISE 总额100万 ringgit 的商业天科。此外，沙劳越总理也接待了进行礼貌性拜会的沙劳越宗教捐赠基金会代表团。双方讨论了几项沙劳越宗教基金生态系统的发展议程，包括设立沙劳越宗教基金永续基金的建议，发展宗教资产，并强化宗教基金作为可持续而且高影响力的伊斯兰社会经济发展工具的角色。人民祖屋计划 PPR 的设立主要是为占用政府土地的低收入家庭以及还未有能力购置房产的人士提供临时安置地点。沙劳越房屋发展机构发文告指出，该计划提供低廉而且可负担的租金，最长的租期为10年。为了确保住房援助持续惠及符合资格的群体，沙劳越房屋发展机构会定期的进行租户资格审查。此举也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有机会享有这一项房屋便利。而续租审核过程中所评估的方面包括租期长短、家庭收入、是否拥有房屋或土地、租金与水电缴费记录以及是否遵守租赁条件。每一份申请都会对多项福利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媒体是国家的策略伙伴，确保马来西亚维持稳定和谐与持续进步。沙劳越交通部将动员115名执法人员加强河道交通安全的监控。联邦政府拨出21亿 ringgit 来支持加伯地区的发展。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 Akila Abay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布哈加莱拉在古晋拿督巴丁宜阿里路莫巴迪州邦国小主持了沙拉越妇女协会斯里甘迪分会成立25周年庆典的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洋溢着浓厚的温馨氛围。他也是该协会的赞助人。现场活动不仅展现了会员们的积极性，也体现了当地社会对该项目的鼎力支持。现场活动丰富多彩，包括蛋糕制作比赛、展览以及成功吸引众多访客的亲善集市。此外，还有常识问答比赛、健康母婴秀、趣味运动会、艺跑及充满欢声笑语、反应热烈的音乐会。这一系列活动不仅是为了共庆周年，更是为了提供一个促进邻里情谊、加强团结精神以及在社会大众中培养合作价值观的平台。各界也期盼此类庆典能够激发民众的团队与奉献精神，同时推动协会的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杂，你好，我是佑存，时间来到了6:15了，听到的歌曲是静婷的歌曲《采茶谣》，我们接着会有姚丽跟姚敏的歌曲《苏州河边》，还有林翠的歌曲《初恋滋味》。我们今天除了会有很多好歌之外呢，也会带你来看看今天的新闻。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呢是林翠的歌曲《初恋滋味》。好了，这时候也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哦。首先，先带你来关注的是国内的燃油消费动态。尽管政府积极的推动了燃油补贴合理化以及居家办公等等的措施，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内的汽油使用量不但是没有减少，反而是略有增加。这一个趋势呢，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担忧。首相署高级经济以及财政顾问努西山胡生他就表示说，政府目前正在深入研究这一个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他初步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民众在工作日的时候虽然是节省用油，但是呢，在周末或者是长假期却是增加了出行的次数。那目前政府正对现有的落实措施进行重新评估。好，接下来关注我国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的最新进展。针对目前在登嘉楼龙运推介的电池储能系统项目，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拿督阿玛法迪拉他就表示说，政府已经正式为半岛东海岸地区全新的电池储能项目展开了招标工作。这个举措将会进一步的配合国家大型太阳能发电计划，为推动清洁能源的使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样是由副首相拿督阿玛法迪拉发表的最新谈话，拿督阿玛法迪拉在古晋公开呼吁国内的媒体持续秉持高度的专业精神，为广大民众提供正确、准确而且可信的新闻资讯。他强调，媒体的角色绝不仅仅是传递资讯，更应该是团结社会、凝聚民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而共同推动国家的持续向前发展。我们有金山的歌曲《蟑螂不见了》，这是 Red

们在6:30有潘安邦的歌曲《变幻》，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随着达雅节的临近，沙捞越政府正双管齐下，积极的采取措施，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沙捞越内贸局宣布正式的推展2026年达雅节统制品顶价的计划，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4号，共有12种的佳节必需品是被列为统制品。沙捞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医生在主持推介礼时就特别的指出，今年的统制品清单当中特别纳入了猪肉等符合本地节庆需求的食品。他强调，这个举措不仅仅是切实的减轻了各阶层民众的过节负担，更充分彰显了沙捞越社会包容、多元以及团结的独特精神。那为了确保商家合规，内贸部也呼吁民众共同的充当耳目，如果您在购物时发现任何违规抬价的行为，都可以通过以下4个官方渠道来进行投诉。第一，可以发 WhatsApp 信息至0198488000。第二，发电邮至 e-adwan.lskpdn.gov.my。第三，拨打免费热线1800886800。第四呢，就直接的使用 KPDN 阿段手机应用程式提交报告。好的，接下来关注另一项同样都是在减轻或者是舒缓生活压力的惠民政策。沙捞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表示，生活成本上涨是目前沙捞越人民最关心的课题，因此沙捞越特别推出了沙捞越基本需求援助计划，或称为 SCAS， 以直接的协助低收入群体。拿督阿玛沈贵贤昨天公开促请所有符合资格的沙捞越人民尽快的向内陆税收局进行注册，他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登记，以免无法在这一项的惠民计划下受惠。好，我们稍后回来会有更多的新闻要告诉你。好，来听余景的歌曲《不要抛弃我》，还有陈杰的歌曲《有情人该成双》，这里是 Red FM。

唐顺成的这首歌曲叫《蒙蒙细雨忆当年》，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今天有几项和沙捞越人息息相关的航空交通、华校教育以及佳节动态，带您一起来关注。首先先来关注备受瞩目的新机场建设的进展。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表示，针对拟建中的新古晋国际机场，沙捞越政府目前正与联邦政府展开持续的讨论，他非常欢迎联邦政府对去中心化，也就是放权管理的模式保持开放态度。老都李景胜指出，这项提议下不仅是有助于改善本地的交通网络，未来更能有效地减轻沙捞越人民在境内往来乘搭飞机的经济负担。好，接下来关注一条华教好消息哦。晋汉省津贴华小董联会会长拿督蔡文铎就表示，马当十一里中华公学的新校舍已经建好，目前正在等待挑选吉日举行落成典礼。董联会希望最快能够在今年八月份让学生正式搬迁到新的校舍上课。拿督蔡文铎也特别感谢沙捞越总理署沙捞越华文咨询委员会的协助，在政府的拨款支持下，新学校里的六间课

市市长拿督黄鸿胜在出席一项达雅节前夕庆典时就指出，多元文化与社会和谐是砂拉越最珍贵的资产。他呼吁各族人民要继续的珍惜，并共同的维护这份得来不易的团结精神，代代相传。拿督黄鸿胜赞扬说，达雅节庆典不仅是一个充满美食、音乐跟娱乐的欢乐聚会，更是一个促进不同族群以及不同宗教人士互相交流互动、增进互相尊重的重要平台。方逸华的歌曲《心里只有一个你》，以及优雅的歌曲《我的爱情》。

时间来到6:52的林竹君的歌曲《星星黯淡云飞扬》。好，这时候也带你来看几则的新闻哦。在昨天，国内有几项涉及国家权益、选民切身利益以及校园治安的最新消息，带你一起来关注。那首先先来关注国家发展与沙巴权益的最新进展。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布，他将会在今天亲自的前往沙巴。此行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针对联邦政府与沙巴州政府之间有关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也就是 MA63 的谈判进展做出详细的说明。首相安华表示，他将会重点的阐述有关检讨沙巴 40% 特别拨款权益的具体情况，回应各方关注。好，接着带你来看一条和符合资格选民息息相关的消息。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宣布，今年四月份的附加选民册已经正式的出炉，并且从即日起一直开放至6月16号，供给民众来查阅。这一次的选民册涵盖了将近40,000名在今年4月1号至30号之间自动登记成为新选民的公民。选举委员会提醒，只要在今年4月30号当天满18岁。以及以上的我国公民，现在都可以随时上网来查阅自己的选民资格，以确保没有任何错误。好，最后来关注一起校园暴力事件。在沙巴亚庇，警方就证实，针对目前在夏南南地区发生的一起13岁女中学生被围殴的案件，警方已经采取了行动。亚庇警区代主任赛义洛警监就透露，警方在接到了受害者的投报并展开彻底调查之后，已在星期四下午3点成功的逮捕7名涉案的男女中学生。这7名落网的学生的年龄介于15到17岁之间，目前正在协助警方对整起案件展开了深入调查。好，这时候我们有江梦蕾的歌曲《我是一片云》，在7点会有 FM 的重点新闻。

早上七点，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加强节约措施。美国考虑向我国出售导弹。特朗普推迟对伊朗相关协议所做的最终决定。萨拉姆雷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uk Ibrahim 表示，由于全球经济压力持续冲击国家财政状况，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纳入更多的节约措施，以确保政府开支更有效率和可持续性。他说，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包括美国和他的盟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所引发的连锁紧张局势，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更谨慎的财政管理方式。首相指出，政府已经要求各部门，包括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在不影响核心服务的情况下，研究削减部分的预算开支的空间。不过他强调，政府仍然会继续确保教育素质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受影响，包括学校及大学的基本设施提升工作。
1: Banyak bidang-bidang boleh dijimatkan. Tetapi soal penumpuan tentang mutu pendidikan, kemudahan asas pendidikan, baik di sekolah atau universiti, itu insyaAllah kita akan teruskan tanpa gangguan.
0: 另一方面，首相预定今天前往沙巴，为当地举行的2026年沙巴丰收节庆典活动主持推介礼。根据行程，首相预计在今天上午11点前往当地的卡达山杜顺族文化协会村推介该活动，同时也会参与收割稻米仪式，并且访问村内的沙巴部落族群。接着首相将回到亚庇国际机场第二中站，搭乘飞机返回首都，才结束他沙巴的官方之行。国防部长 Datuk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美国已经向我国保证，将考虑向我国出售导弹，以协助解决我国向挪威采购导弹系统时所面对的问题。他说，这项课题是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双边会议时提出，有关会议昨天起到星期天在新加坡举行。部长指出，他在会谈当中也向美国说明马来西亚在向挪威采购海军打击导弹方面所面对的问题，并且寻求美国对此事的看法和协助。他说，国防部已经要求美国提供意见，以协助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众所周知，美国也有公司生产和挪威相同型号的导弹。国民登记局提醒民众不要急于更换智能身份证 MyCard， 因为现有的身份证仍然合法使用来办理所有的官方事务，包括索取补贴和政府援助。登记局指出，有关全新版本的身份证的发放和更换事宜，只能在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在即将公布的日期内为新款身份证举行推荐礼之后才落实。文告也提到，这项更新和发放措施将率先在布城登记局的总部以及指定的18个办事处展开，随后才扩大到全国各地。登记局解释，此举是为了确保有关的办理程序能在有序的情况下进行，同时也避免服务柜台出现拥挤。正当诽谤信息在散播，导致真相被掩盖之际，记者必须站在最前线，作为捍卫信息透明的堡垒。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发列指出，记者的角色不仅受限于记录事件，反之在社会大众面对混淆之际，应该成为关键之声，捍卫真相。他配合国家记者日表示，每则新闻在传达之前都需要经过深入的研究及核实，同时也肩负着崇高的责任，因为要夺得人民的信任并不容易。吉兰丹卫生局表示，针对日前在社交媒体疯传的病患延误治疗事件，当局将展开进一步调查，并且改善道北医院急诊和创伤部的运作程序。该局指出，已经关注到在社交媒体上的贴文，内容涉及一名17岁的女病患到医院寻求的时候，怀疑遭遇延误治疗的问题。文告指出，该名女病患星期三晚上9:50抵达道北医院，当时她申诉出现呼吸急促、发烧和感冒的症状。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63.49 点，收于 51032.4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6.43 点，收于 7580.0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55.15 点，收于 26972.62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09.28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6.68 点。国际油价29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54 美元，收于每桶 87.36 美元，跌幅是 1.7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66 美元，收于每桶 92.05 美元，跌幅是 1.77%。 国际消息，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战情室和他的助手们持续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议，但是没有针对和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且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还在继续，但是还没有达成最终的共识。声明说，要看美国是否真的履行承诺。美国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他强调，美国所谓的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声明也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随着美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学龄儿童也越来越少，导致全国公立学校陷入严峻的危机。纽约时报的分析发现，从201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已经有30个州的公立中小学入学人数下滑。受影响的不仅包括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大型学区，中小型和郊区学区也呈现类似的趋势。专家指出，入学人数下降的最大原因，除了破纪录的低生育率之外，高昂的住房和生活费用导致一些家庭迁离城市也是因素之一。此外，近期美国大力打击移民，也使得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童减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进入隔离的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出舱，任务取得成功。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这一次的伊波拉疫情当中的第一名确诊康复者获准出院，世卫组织高威胁病原体团队成员透露，这名患者在经过两次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在星期四获准出院，而当局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患者康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加强节约措施。美国考虑向我国出售导弹。特朗普推迟对伊朗相关协议所做的最终决定。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好了，时间来到早上7:15了，听到的歌曲呢是成龙、周华健、黄耀明跟李宗盛的歌曲《真心英雄》。好，今天出门要带伞还是要带遮阳帽呢？好，赶紧的来关注由气象局带来的最新天气预测。这项预测从今天5月30号早上7点开始生效，贴心陪伴您12个小时。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今天一早各地的天气各有不同，在木交、敏都鲁、梅里的听众可能就要注意了，因为一早部分地区就迎来了降雨，所以出门的朋友记得带把伞。那至于在古晋、西连、桑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斯屋、加伯跟林梦，早上天气还不错，目前没有下雨。好，下午一直到傍晚时分，全沙大范围预计会有雷雨，那到了下午到黄昏时段，天气可要变脸了。气象局就预测全沙所有的地区，包括古晋、梅里、斯屋、敏都鲁、林梦等所有的地方，下午时分都会迎来雷阵雨，大家在下班啊，或者是出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提防突如其来的大雨。好，那另外海域跟海况方面呢，沙洲、全沙的气温介于24度至34度之间。那另外也要特别的提醒，准备出海捕鱼或者是进行水上活动的朋友，目前海面上的风力比较强，风向主要是吹西南偏西风，时速达到每小时30到40公里，这也会导致海面上的海浪会高达 1.5 至 2.5 米左右，海浪是有点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不过好消息就是，目前气象局没有发布任何恶劣天气的警报，也没有强风巨浪的警报。好，非常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的，这时候我们有那英的歌曲《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也是 Red FM。

进入七点钟了，听到的歌曲的是那英的歌曲《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继续带你来看八张新闻了。首先来关注国内的消息，虽然是政府目前面对经济挑战需要压缩部分的开支，但是呢首相都斯里安华宣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说政府将会继续的推行昌明购书券的计划，全国教育部底下的中学生以及高等教育部底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依然是可以获得每人100 ringgit 的购书券。那同学们记得留意发放的消息，好好的利用这笔津贴来增添课外读物啦。好，那另外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燃油津贴的课题，首相署高级经济以及财政顾问努西山胡森他就表示说，虽然是政府目前实施的削减配额以及燃油津贴合理化等措施还没有明显的降低整体的燃油的消耗，但他派下一颗的定心丸，他强调说调整乱支五汽油津贴将会是政府的最后选择，也会尽量的延后落实，因为政府非常清楚这会直接的影响到每个家庭的日常开销。好，说完了国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最后来听一听一届的新鲜事。好，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率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肖像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新版的250美元的钞票上。据说钞票上的特朗普肖像非常的醒目，这个举措被认为是这一位共和党人再次打破美国的传统，试图加深个人印象的最新举措。不过呢，这也已经在当地引发了涉及违法的顾虑，最终这张新钞票能不能够面世，我们就拭目以待。好，来听伍思凯的歌曲《最爱是你》，这是 Red FM

这是任贤齐的歌曲《只爱你一个人》，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继续来看报章上的新闻哦。首先来关注跟广大学生息息相关的消息。教育部将会在近期内公布100 Ringgit 昌明购书券的具体发放细则，预计这次会有超过200万名的学生都能够高高兴兴的拿到这份的福利。教育部长樊丽娜也表示说，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长期以来都在身体力行的来推动阅读文化，不仅是每年亲自的参与吉隆坡的国际书展，更是在积极为人民争取更多获取书籍的机会。他赞扬首相未来将会被铭记为一名推动全民阅读的斗士。那同学们记得留意接下来的官方通知，准备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书本。好，接下来呢就转到了工业方面的消息了。如果您或者是家里的孩子正在考虑未来的职业规划，这条新闻可得听好了。好，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就业市场对工程与技术人才的需求正在持续的攀升，相关领域目前已经是占了全国高需求高表现的明星职业里超过了 30% 的名额，可以说呢是现在劳动市场上最强劲的就业引擎了。那不过呢，现在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哦。虽然是企业的职位空缺非常的充裕，但是很多老板却是大喊请不到人呐、企业正面临难以招聘到具备相符技术能力人才的困境，技能错配的问题可以说是越来越严峻了。所以呢，这里要提醒大家，提升硬核技术实力才是硬道理。好，最后来关注一条国防外交方面的进展。国防部长拿督斯里莫哈默卡利他就指出，美国已经向马来西亚做出保证，表示将考虑向我国出售海军打击导弹 NSM。 好，根据了解，这一笔潜在的军购主要就是为了协助我国解决在向挪威采购相关武器系统时目前所面对的一些棘手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向美国提出正式询问，国防部也积极跟进后续的进展。来听梁静茹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里是 Red FM。

7:44将近45分了，张雨生的歌曲家，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今天有几项跟我们上班啊、买菜啊、跟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息息相关的政府最新的消息，马上来了解一下。首先先来看一条上班族非常关注的交通消息，特别呢是在西马一带哦。之前列车脱轨事件影响的吉隆坡、安邦或者是大城堡轻快铁的服务，大家可能还要再稍稍的忍耐几天了，因为交通部长陆兆福就宣布该路线预计最迟会在下个星期三恢复运作。部长就表示涉事的列车在昨天动用了启动机移走，那随后呢工作人员就会马不停蹄地展开轨道维修的工作。那经常搭乘这一条路线通勤的朋友啊，这几天记得要提前规划你的替代的路线，免得上班又迟到咯。好，接着我们聊一聊工作安排哦。居家办公 WFH 政府只能鼓励不能硬来，那不少的上班族可能会在想，政府会不会强制推行居家办公呢？人力资源部长拿督斯里拉马南最近呢就回应了，他说政府没有办法强制私人企业落实居家办公的政策。那部长解释说，毕竟每一家公司才最了解自己真正生产力的需求，不过他也强调在目前全球经济局势充满挑战的情况下，政府非常鼓励和建议企业采用更具弹性的工作安排。这么一来呢，不但是能够协助员工平衡生活，也能够让企业跟员工一起更灵活的来应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经济冲击。好，最后跟我们钱包以及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农粮部副部长拿督陈洪谦就发出了严厉警告，随着农粮部将从6月1号起落实了两项重要的进口管制措施，近期竟然有部分的商家动起了歪脑筋，试图把这项的监管措施当作是起价的借口。那副部长就公开呼吁，希望所有的业者跟利益相关者应该把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他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性的看待政府的监管，因为所有不符合食品安全规格的食品都是不应该流入市场。那消费者们最近在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多加留意价格的变动。带你来听郭品超的歌曲《同行》，稍后回来会有黄舒骏的《椰林大道》。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苏丹奥斯特阿卜杜拉和苏丹后端姑阿兹扎米娜麦穆娜伊斯坎达维亚向全国媒体从业员和新闻工作者献上2026年的国家记者祝福。苏丹康利感谢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准确的资讯。苏丹康利也高度肯定媒体在国家发展当中的重要角色，认为媒体不仅是传播资讯的平台，更是促进国民团结、培育爱国精神以及连接政府和人民的重要桥梁。登高控股公司将向 PDFZ 公司提供最高2亿5000万 Ringgit 的财务援助，以资助波德申自由贸易区 PDFZ 第一阶段项目的土地收购和发展成本。登高控股在向马来西亚交易所提交文件当中指出，有关财务援助将通过股东的预付款和企业担保方式提供。根据文件，拟议当中的土地收购涉及位于森美兰州波德申巴斯班帐一片面积大约 121.4亿公顷的永久地契土地，收购价是8850万 Ringgit。 国际消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停止有关该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2025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个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的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宣布，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将在7月起暂停运营大约两年的时间，以进行翻新。一名也门军方官员29号表示，一架 M 军美军的 MQ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被击落之后坠毁。这名军官表示，事件发生在马里卜省西北部地区，这架无人机被击落前正在该省的上空飞行。他还暗示，这次的行动由胡塞武装实施。目前美国还没有针对此事发表评论，胡塞武装也没有发布这次行动的细节。MQ-9 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也可以挂载导弹打击地面目标。胡塞武装曾经击落多架的该型无人机。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